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维 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如果有机酸含量高，含糖量少，这样的水果吃起来口味偏酸，比如柠檬就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口味酸，但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低于橙子、草莓和石榴等水果的。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2: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蹲久了站起来或起床猛了，为什么会头晕呢？这种现象学名叫做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了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天旋地转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了。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我成了我牌哟。
1: 你也偷，我也偷，自在不怕，自在不怕，楼翻旧啊，呀子哟哟呀呀子哟哟。

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您真握我去。
1: 慢来慢来。

0: 曹掌柜，
1: 催租鬼，
0: 逼命鬼，
1: 木人志那个缺德鬼，
2: 叫他醒过来。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康宁八珠连中的老七佟邦林这些日子有些迷茫，他觉得自己在这动荡的时局下应该干点什么，急需找人指点迷津。鬼使神差的又来到了学校对门的卦摊，让老道苗化奇算了一卦。
3: 听了一番苗化奇的点评之后，佟邦林对他深信不疑，再三谢过之后付了钱起身离开了。佟邦林刚走，那边朱庚接过管家手里的行李，辞别了管家，拿着行李朝学校走去。路过苗化奇的摊位时，苗化奇开口叫住了他：
4: 这位小友额宽鼻挺，面相上佳，可印堂却有七分无气，如小友相信在下，不妨在这儿坐坐，听我讲几句如何？
3: 朱庚本来对这种江湖把戏不屑一顾，可与苗化奇目光一对，见对方眼中满是慈善和坦诚，竟不自觉地停了脚步，坐在了他的算卦摊子前。
4: 先生说说看，观小友印堂有污浊之气，敢问小友身边是不是有人出现了变故啊？
3: 朱庚听这话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大哥明远，如今已经失踪数日，他点了点头道：
4: 是有人出了变故，如小友不做些改变，再过不久这变故也会发生在小友身上。
2: 出在我身上？先生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您知道我身边的人出了什么变故吗？
3: 朱庚眉头紧皱，认为苗化奇在诅咒他。
4: 当下时局混乱，常有人无故失踪，生死未卜，警局政府的官人们也都没甚作为，您身边的友人应该是失踪了。
3: 苗化奇神色平静，似乎并不计较朱庚对他的态度。
4: 你是算卦的吗？
3: 朱庚虽然涉世不深，但是苗化奇这么明目张胆地诋毁官方，让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个简单的算卦先生。
4: 算个人命运容易，但在下想算国家大运，不知小友愿不愿意同在下一起呀？
3: 苗化奇双目直视朱庚，目光平和中带着凛然大义。
2: 你是那边的？
3: 苗化奇点点头，欣慰地说道：
4: 小友聪慧过人，在下果真没有选错人呐。我是共产党。
3: 朱庚交叠着双手，右手的大拇指使劲地摸索着左手的大拇指，心中既激动又忐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苗化奇也不着急，就那么平静慈爱地看着他，似乎在看自己的孩子，眼中满是信任与期待。
2: 为什么选中我了？
4: 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你生在书香世家，有天资聪慧，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爱国之心。你之前参加游行，我就

0: 注意到你了。你这种怀揣国家大义的人，正是我们党要培养的好同志。那需要我做什么？
1: 朱庚从来没想过自己在别人眼里竟然这么好，被苗化奇这么夸一通之后，他觉得自己是时候为组织做点什么了。
0: 先蛰伏，好好学习，等有需要的时候会有同志联络你的。你是我们地下党重点培养的人员，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唤醒你。
1: 算完命的佟邦林此时心情特别好，他准备找一直资助自己读书的林世界阿姨聊一下自己的想法，也借助他的人脉来帮自己一下。佟邦林幼年时家里穷得饭都吃不上，他母亲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学堂，但是迫于生计，他在学堂读了4年就不读了，在家种了快1年地之后，突然有一天，一个富态的女人找到了他，说要资助他上学。就像苗化奇给他算卦时说的那样，在他青年时代有贵人帮他，这个贵人就是资助他上学的林阿姨。
0: 想林阿姨，林阿姨就到了。林世界烫着波浪头，紧皱着八字眉，厚厚的嘴唇抹成大红色，正焦急地坐在佟邦林的寝室里等他。他一进屋，林世界马上把他喊了过来。
2: 哎呀，邦林呐，你怎么搞的呀？你怎么还留在这里？这里已经出事儿了呀。
3: 林阿姨，我在这儿挺好的呀。
2: 好什么好、已经4人了
3: 啊，
2: 好几个了。听他们说警局隔三差五的就要来查一下的。哎呀，这个地方我看我们不要待了。
0: 林世界怀里抱着一只胖胖的黑猫，叫觉悟。他早就认识佟邦林，在林世界怀里挣扎着扭过头继续看着他。佟邦林明白林阿姨担心他的前程，想让他办转学，心里又是一阵感动。
1: 原来林世界家祖籍宁波，祖父辈来沈定居经商，世代吃斋信佛。当年在牌桌上，他跟柴新亚的三舅妈议论起因果报应，三舅妈劝他花钱做点善事，把前半辈子做买卖机的现世报好好消一消。他想想也是，可是做点什么善事呢？霍大东当时正在边上伺候角儿，就说资助大学生比较好，受资助的学生改变了命运，一定会感谢他，将来有出息了也许还能回报他。
0: 林世界回去托人找辍学的少年，对方给了他一个名单，上面有好些个名字，还有简单的介绍。他一眼就看中了佟邦林，说这个孩子名字取得跟他有缘，邦林就是帮他林世界，于是就有了他后来多年资助佟邦林的事儿。让他欣喜的是，邦林学习上进，人品也好，对他一直是感恩戴德。
1: 眼看着邦林就要成才了，不料学校近来却出了不少事情，他心惊肉跳。一打听，当局还有撤销这所学校的动议，吓得他赶紧来找佟邦林，合计帮他办转学。佟邦林说，
3: 林阿姨，您听我说，我现在已经是学生会的干事了，而且我跟学校的头头脑脑混得都挺熟，有希望能往上走。案子的事情查得差不多，跟我们没关系，社会上的人干的，你放心吧。
1: 林世界还是坐立不安。
2: 哎呀，邦林呐，你说的我信，可是我这心里头还是、还是。
3: 林阿姨，我想上去，这是个机会。
2: 上去？你想当官啊？你省省吧，孩子，我们没有人脉，你怎么当官啊？
3: 哎呀，利用他们的关系呗。
2: 哎呀，这个我这老太太就不懂了，你说说看。
1: 林世界发现今天佟邦林很不一样，眼神很坚决，甚至有点狠，说的都是平时从来没有听他说过的话。
3: 阿姨，共产党 早晚多了江山，到时候学校里管事的都跑了，谁配合他们接收学校和学生？当然是学生会的干部了。我想到时候就干这个事儿。
2: 啊，你认识共产党的人呢？
3: 不认识，不过我结拜了七个弟兄，在这里头肯定有共产党的人，我能感觉到。
2: 啊，是的呀。
0: 林世界想，自己的买卖里颇有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将来佟邦林如果真上去了，共产党上了台来查办的时候，没准他能帮自己渡过难关。
2: 邦林呐、那你需要阿姨怎么配合你呀？
3: 阿姨，我需要钱，有了钱才能疏通关系，我还要买一些东西。
2: 需要钱呐？需要阿姨借你多少钱呢？这个钱可不在学费里边的。林世界眼珠一串，
0: 佟邦林爽朗一笑。
3: 阿姨，你能借我多少就借我多少，我要美钞烟土都可以。其实你想，共产党来了，你的买卖还是买卖吗？你的钱还是钱吗？
1: 林世界脸色有点阴沉，他特别不爱听这个话，但是邦林说的确实也是实话。
2: 那这样吧，邦林，明天上午你到我店里。
1: 正在这个时候，一帮人闹闹哄哄地穿过走廊，把这两个人的谈话打断了。林世界使了个眼色，丛志忠、冯大官几个人领着赵看书、穆喜奎推门进屋的时候，两个人正在谈论天气的事情。
3: 这就是当时双双大闹学校的寝室。
1: 丛志忠大拉拉地推开门，往当初严双双坐着的那张椅子上一指，没想到上面坐着个胖胖的阔太太，把他们都造了一愣。
3: 哎呀，是老林太太呀，您老人家咋来了呢？
1: 丛志忠认识林世界，嫌他聒噪，想尽快地把他赶走。
3: 林世界最烦别人喊他老，而且丛志忠还一下说了两个老字儿，当下是反唇相讥。
2: 哎呀，小钟子呀，哎呀，你也不太年轻了，三十了吧？找严双双啊，还没找到啊。哎，双双离婚没有啊？这个是她老公呗。
3: 他胖手一指旁边一个叼着雪茄、戴着礼帽的人，正是赵看书。
1: 丛志忠一听这话，火气立刻就上来了。
3: 老林太太，我们在查案呢啊，请你配合一下，这是大侦探赵看书先生。
1: 赵看书喷了一口烟，林世界忙拿着手绢掩住了鼻子。
2: 好的呀，哎呀，私人侦探都上阵来了，只是这个人没有听说过呀。哎，我跟你说，小钟子啊，找侦探要找本地的侦探哦，我就认识一个牛侦探，警察局长的弟弟，我们很熟的，专门查这种捉奸案的。
3: 行了行了行了，老林太太，行，什么捉奸，我们要查失踪案。这位英国剑桥大学侦探学博士，你那个二混子牛侦探、马侦探什么能比吗？啊！
1: 赵看书也很生气。
3: 老太太，请你起来一下，我们要看现场。
2: 现场？你说严双双在这里失踪的？哎呦，你好好看看你那个不合身的西装吧。
3: 老林太太笑得都说不出话了，弯着腰摆着手。丛志忠心里有事儿，被他搅得一塌糊涂，气得指着他都说不出话来，指着他的手指都成了兰花指。
1: 赵看书也不白给。
3: 老太太，什么是好猫？能抓住老鼠的才是好猫。你看你这猫这么老这么胖，就抓不着老鼠了吧？闪到边上看看我们怎么破案吧。啊，
1: 觉悟一听这个人议论到他，而且听出了不是好话，恶狠狠地在林世界怀里瞪了他一眼。林世界看搅和的差不多了，又看同邦林在旁一个劲儿地给他使眼色，才不甘心地站了起来，到旁边去补妆。觉悟从他怀里下了地，在丛稚中照看书脚边转来转去。丛稚中这个烦呐，
3: 老林太太，谁踩了你的猫我可不管啊。
2: 你敢？
1: 林世界一边对着掌镜一边说。赵看书迅速进入了状态，煞有介事地在寝室里转了一圈，翻翻这个动动那个，若有所思，还问了几个问题。他踱到窗前对助手说，
3: 喜奎，你拿着望远镜到楼上去看看前门和后门。
1: 穆喜奎接过望远镜，一开寝室门吓了一跳。
3: 哎呀妈呀，
1: 他往后一窜，撞到了丛稚中背上。
3: 屋里几个人，包括还在思考案情的赵看书，都转头往门口看去。只见觉悟蹲在门口，面前摆着一只老鼠，老鼠将死未死，后腿和尾巴尖还在轻轻地抽搐着。
2: 哎呦，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林世界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看着赵看书得意极了。
1: 7月25号是马叔伦家的财产被政府当作逆产接收整整一年的日子。从家产被没收起，马叔伦便不得不放弃了国外的学业，回国一心要为自己家讨个公道。个人告政府难如登天，他拿着诉状，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保安人员从政府大楼中撵出来，一次不成他就再去，诉状被人撕了他就再重新写。他不相信这世道还没有个能讲理的地方，几百个日夜下来，他都记不清楚到底把自己家的冤情写了多少遍了。
3: 政府的那些官老爷们可能也没想到马叔伦竟然这么难缠。当天马叔伦拿着诉状再次去为家里申冤的时候，被几个警察扣了起来，带到了警局，理由是他辱骂政府官员，怀疑他是共党分子。
1: 马叔伦被捕这事儿，吉运第一个得到的消息，他连忙去了逮捕马叔伦的警局，靠着关系找了熟人问情况。
3: 这小一根筋呐，天天告政府，这不脑子不正常吗？
1: 抓他回来的刘大壮对吉运说道：“
3: 啊，说关几天呗？政府闲得烦，上面没说放，那就一直关着呗。”
1: 一直关着可不行。吉运比谁都清楚警局里的监狱什么样，马叔伦这么被关下去，人就废了。
3: 帮我找一下何敬雄记者。
1: 吉运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前进报，他觉得马叔伦这事儿当记者的三哥何敬雄能帮上忙。收发室的老头拿起电话拨了过去，对电话那头说道，
3: 有个警察找何记者。
1: 那老头挂了电话对吉运说，
3: 何记者去前线战地采访了，没在单位。
1: 说完没再看吉运，自顾自地拿起报纸，端起茶水，继续看报品茶。
3: 我有新闻线索提供，那你帮我找个记者来。
1: 看报的老头撇了撇嘴，虽然心里十分不痛快，可是见吉运穿着警服，也就不敢多说什么，不情不愿地再一次拿起电话拨了过去。
3: 这儿有个要提供新闻线索的警察，你们哪个记者下来接待一下？
1: 辽兵穿着设计考究的西装裙，手里的笔时不时地转动一下。等吉运将马叔伦的具体情况说完之后，辽兵合上笔记本，撩了一下头发道，
2: 我需要见一见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3: 他现在在南城的警察局里，我带你过去。
0: 吉运一看马叔伦这事儿见报有门，心里稍稍的松了一口气。
1: 看在吉运的面子上，刘大

0: 壮破例让辽兵去监狱见了马叔伦。马叔伦手里还拿着写好的诉状，坐在监狱的角落，后脑勺抵着斑驳的监狱墙，目光落在监狱的栅栏上，不知在想什么。吉运远远地看见了，只觉得马叔伦整个人都沉浸在绝望中，那绝望太沉重，似乎要将他压倒了。
1: 二哥，我带记者来采访你，你家这事儿有转机。
0: 吉运小声叫道。马叔伦的目光落在吉运身上，面上僵硬地挤出一个笑容说，
1: 老四，你来看我了啊。这位是前进报的记者同志，我和他讲了你的情况，他要采访你。
0: 辽兵朝马叔伦点了点头说，我们聊聊吧。
2: 那么他们聊得如何，又聊了些什么呢？而这些内容真的能够见报吗？如果见报，那马叔伦又会被释放出来吗？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为了把马叔伦从警局里救出来，吉运找到了前进报社，女记者辽兵去警局亲自采访了马叔伦之后，把他家的事儿登了报。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已把马叔伦放了。
2: 吉运拎了一兜鸡蛋，再次去了前进报。辽兵见他手里拎的鸡蛋，捂嘴乐了。
0: 你这是干啥呀？
1: 辽兵姐，现在呢物资匮乏，买不到啥好东西，这些鸡蛋你留着吃吧。
0: 哎呀，第一次见送礼送得这么明目张胆的。
2: 经辽兵这么一说，吉运也才反应过来，自己确实太唐突了，竟然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在人家单位给人家送东西。如果这被有心人看见做了文章，辽兵以后肯定会有麻烦。
0: 没人看见，放心吧，下不为例啊。
2: 辽兵将鸡蛋收进了自己的杂物柜里，抬腕看了一眼手表说，
0: 哎呀，我也要下班了，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吧，我正好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2: 太原街的星际饭庄里，袁一帆正翻着报纸，上面是两天前辽兵写的马叔伦的那篇稿子。店门口的风铃响起，他把目光投了过去，见进来的是辽兵，他放下手中的报纸朝他招了招手。吉运没想到辽兵要给他介绍的朋友是个年轻的女性，而且走近了发现这位女性长得还很知性漂亮。
0: 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警察局的年轻警官，叫吉运。
2: 辽兵又把目光转到吉运这边，指着袁一帆介绍道，
0: 这位是我的同学，是在和平区政府工作的袁一帆小姐。
2: 两个人都有些腼腆地打了招呼。一顿饭下来，辽兵见吉运频频偷看袁一帆，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有了打算。接下来辽兵又做了一回东，主动将吉运和袁一帆找出来，饭菜还没等上齐，他就说自己有事儿，匆匆离场，给了两个人足够的二人空间。
0: 吉运本来在第一次见袁一帆的时候就对他一见倾心，这样两个人感情迅速升温，没几天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吉运将袁一帆带到医院探望自己。

0: 的师傅邵大周时，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基本稳定了。邵大周也在医院里住了快半个月了。
1: 邵大周这半个月在医院养的是红光满面，白头发都比之前少了不少。医生几次暗示他可以出院了，每到这个时候他都捂着自己的心脏，一副下一秒就要抽过去的样子。他反复几次下来，医生也不管他了，反正有警局给他报销，他乐意住那就住着吧。刚吃完早饭的邵大周此时正靠在病床上哼着小曲儿，看着报纸，好不自在。吉运就挑了一个这么不合时宜的时间，带着袁一帆来看师傅来了。
0: 齐韵第一次谈恋爱，一时没想好怎么和邵大周汇报，一拖再拖，又觉得自己得给袁一帆一个交代，不能总不让人家见自己的家长吧。当齐韵带着袁一帆来看邵大周的时候，邵大周非常吃惊。
1: 师傅，您老人家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0: 齐韵知道自己理亏，对邵大周是十分的殷勤。
1: 你个小伙子，也长大了啊，这姑娘是……
0: 邵大周张口就想骂吉运这个小兔崽子，忽然想起吉运身后还站着袁一帆，硬生生地将小兔崽子改成了小伙子，骂人的话没说出口，给他憋得这个难受啊。吉运连忙把袁一帆拉到身边说：
1: 一帆，这是我师父，从小把我养大，在我心里啊，这就是我亲爹。
0: 邵伯伯好。袁一帆特别得体地朝邵大周笑了笑，那笑容绝对让任何人见了都如沐春风。邵大周表面上笑着，嘴上说着客套话，心里却泛起了嘀咕。他在警局干了40来年，阅人无数这词儿用他身上一点不夸张。
1: 人外表啥样对他来说就是个皮囊，主要是那双眼睛啥样。通过那双眼睛，他能看见这个人的心是啥样的，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正的邪的都在那双眼睛里。
0: 袁一帆生着一双丹凤眼，眼睛不大但是细长，睫毛很浓密，他垂眼时睫毛将那黑白分明的眼遮住，吉运就喜欢看他低头时的那个样子。
1: 三个人说着话，邵大周搜肠刮肚的将夸女人的词儿都用在了袁一帆身上，这给一旁的吉运乐得嘴都合不拢了。等吉运带着袁一帆离开之后，邵大周脸上的笑容收拾得干干净净，皱起了眉头，心想这事儿他管不管呢？
0: 其实邵大周一眼就看出来袁一帆这个女孩子不简单，她的身世绝对有隐瞒的地方，而且她说前一段应聘进的区政府，这不可能。邵大周前几天刚帮一个朋友的孩子去应聘，结果从内部得到消息，这批进政府的都必须有国军的背景或者高层的后台。袁一帆啥也没有，自己去应聘面试就进了政府机关，可能吗？一定有人给他安排的。
1: 大军围城，两党死战，这样的时候隐瞒自己的身世还着急嫁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真实的身份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所以让他嫁给吉运是危险的。可邵大周转念又一想，听他回忆自己的父母都死在日本人屠刀下，这一段倒确实是真情流露，就算他是潜伏的特务也没有必要主动说这个话掩盖什么吧。
0: 他正想着，门一开，吉运进来了。
1: 师傅。
0: 吉运心里有事儿，说话时不敢看邵大周。
1: 啥事啊？人呢？楼下等你呢。嗯呐， 我有句话当他面不好意思说。说吧。师傅，我真的是弃儿吗？我要结婚了，这个事儿我真该整明白了。是啊，当年你就被放警局大门口台阶上了。
0: 邵大周闭着眼说，
1: 那为什么是你收养的我？他们有人说说的啥，说你其实是我亲儿子，是不是要个圈演戏又自己抱回来养着了，是不是？对，要不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比亲儿子还好。
0: 齐韵说到这里，想到师父这些年养大自己，爷儿俩受的苦遭的罪，眼泪流了下来。
1: 哎呀，小虎子，你师父真不是你亲爹呀！那当年我收养你，不让你管我叫爹，那就是防着这句话，等着这句话呢。小虎子啊，我不说别的，你看看你长啥样，我长啥样啊？你脸上你身上哪块骨头哪块肉像我呀？啊，整个警局这长得最磕碜那最不像你的人那就是我呀。我就是干了这个事儿了，他也没人会说闲话。当然了，这个别人有家有口的，他养不起你呀。
0: 齐韵今天铁了心，擦了把眼泪，说出憋了好久的话。
2: 我不管，师父，我想认你当爹，你就是我亲爹。
0: 这下倒把邵大周造愣了。
1: 小虎子，你这不扯呢吗？这绝对不行。
0: 齐韵也愣了。
2: 为啥不行啊？
0: 邵大周叹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
1: 不行，真不行。你说要是我现在认了你啊，那这些年我不真成演戏了吗？那我这老脸往哪搁呀？再有啊，我也不希望你随我这个信儿，让我这老少家绝了户了也挺好。
2: 那我就告诉所有人，咱是没血缘关系的，你是干爹，我是干儿子，还不行吗？
1: 我还想让你接我班呢。那要是真是干儿子了，那我怎么跟局长开的口啊？
0: 邵大周继续推脱，齐韵真急眼了。
2: 师父，你知不知道绝后的人那是不让进祖坟的，而且到时候逢年过节连个给你烧纸的人都没有啊。
0: 邵大周提高了声音，
1: 你少跟我磨叽行吗？这事儿不行就是不行，说啥都白扯。我蹬腿以后把骨灰盒往浑河里边一撇，冲跑拉倒。
0: 齐韵一边哭一边说着狠话，起身就要往外走，狠狠一摔门。
2: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又再也不来了。
1: 再来不来？哎，敢不来那反了你小子了。
0: 两个人是一个比一个嗓门大，满走廊都是他们爷儿俩的声音。齐韵气冲冲下楼，袁一帆正等着他，看他这个样子吓坏了。齐韵一把揽过袁一帆，狠狠地吻他。袁一帆怎么挣也挣不开，他看见齐韵脸上全是眼泪。片刻，齐韵松开了他。
2: 一帆，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是个没人要的弃儿，我师父养我这么多年，他都不肯认我当干儿子，我现在是个没人要的货，你要不要？
0: 袁一帆看着齐韵，心里百感交集。要说他现在不爱这个男人是假的，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军统的潜伏情报员，而且他曾经失身，他有资格真正爱他吗？
1: 可一想自己也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又觉得自己跟齐韵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3: 我愿意。齐韵，在我眼里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你是上天给我的最珍贵的那个人，我愿意嫁给你，十万个愿意。
2: 一帆，那我们现在就去办手续领证，那边的办事员是我哥们儿，咱不用排队。
0: 齐韵揽着他说， 袁一帆点点头，深情看着他。医院的人进进出出，看着一个警察抱着妙龄女子，就在大厅里卿卿我我，都偷偷地看他俩。
2: 咱俩这就走，反正咱俩都没爹娘，省事儿了。今天就是我吉运的吉日，咱俩结婚以后生一大堆儿女，咱们儿孙满堂。
0: 吉运啥也不顾了，抱起袁一帆，两个人在众人的起哄声叫好声中走出了医院。
1: 今年的夏天也许是近几年来沈阳最热的天儿了，热的人心烦意乱。自从朱庚知道自己是被党选中的人后，内心一直都无法平静，他每天都在受着煎熬，心像在冒火的炭上烤着，烤出的油溅在火炭上，烧得滋滋作响。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唤醒他？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会交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又该怎么完成？这些问题每天在朱庚一睁眼就会反复地在脑中出现，每天晚上睡觉前又会再出现一遍。日复一日下来，朱庚看周围人的眼神都带着审视，谁要是突然离他很近，他会极其紧张，双手不自觉地交叠起来，两个大拇指来回狠劲儿地摩擦。
0: 他的种种异常表现都被柴新亚看在眼里，柴新亚几次试探性地找他聊天，朱庚总是很谨慎，后来竟然直接和柴新亚保持了距离。柴新亚将这件事儿报告给了江采石，江采石找来了舒慧，因为他一直在食堂潜伏，与学生们接触不深，不容易暴露，让他重点注意一下朱庚。这天朱庚再一次路过苗化奇的算卦摊子，好几天没出摊的苗化奇今天竟然出现了。朱庚正犹豫着要不要再和他聊一聊的时候，苗化奇先叫住了他。朱庚心里咯噔一下，他背脊挺得笔直，表情僵硬地坐在了苗化奇的对面。苗化奇还是那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和蔼又慈祥地看着朱庚，犹如看着自己的孩子。他说，
1: 本想让小友再多蛰伏一段时间，不想如今时局紧张，为了消灭敌人尽快解放沈阳，近期就会有人来找你。他拿什么来唤醒我？我该怎么做？
0: 朱庚眼睛瞪得老大，急忙问道。
1: 一个皮箱，到时候会有人交给你一个很重的皮箱，你的任务就是把皮箱妥善地保存起来，千万不能被国民党的特务找到。
2: 哦，那皮箱里是什么？
1: 我党地工同志与上峰联系的电台，非常重要，我党能不能顺利解放沈阳，就全靠你了。
0: 苗化奇拿过朱庚的手掌，细细端详片刻之后，轻轻地在他手掌的掌心拍了拍，以示鼓励。掌心被苗化奇拍的那几下，像拍在朱庚敏感又脆弱的神经上。他紧咬着后槽牙，认真而庄重地朝苗化奇点了点头。朱庚走后，苗化奇收拾了自己的摊子，也离开了。
1: 整个师范学校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食堂了，每到饭点，所有没离开沈阳的学生都会从各个地方赶到学校，为了吃上免费的伙食。朱庚拿着打好的饭盆找了个角落坐下，吃饭前还神经质地朝四周看了看，见没有异常，才将一直紧绷的心放下一半，开始大口大口地吃着手里的混合面的窝头。
0: 朱庚正将窝头往嘴里送，就见他对面位置坐了一个陌生的同学，那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低着头啃着手里的窝头，全程除了吞咽声外没说一句话。被对面这人一搅和，朱庚再也吃不下剩下的这半个窝头，他将窝头收起来起身离开。经过吃饭那人的身边时，只觉得自己裤子似乎被拽了一下，他停顿下来低头看了看，那人还在认真啃着手里的窝头，并没有任何异常。朱庚加快脚步离开了闹哄哄的食堂。
1: 晚上脱衣服准备睡觉的时候，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从朱庚的裤兜里掉了出来。朱庚眼疾手快地将纸片捡起来收在掌心里，然后警惕地朝周围看了看，见住在上铺的江采石正在看报纸，住在江采石下铺的佟邦林正在低着头写东西，安少祥则抱着素描本认真地画着佟邦林写字的侧影，似乎寝室的这三个人都没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他稍稍松了口气，快速地上了床，将毯子往身上一罩，从头到脚都罩进去了。
0: 看报纸的江采石瞥了一眼把自己捂个严实的朱庚，问道：
4: 朱庚，你不热呀？
0: 此时正值夏末，闷热让人恨不得将衣裤脱个精光，再洗上个凉水澡，谁见过像朱庚这样的？
5: 啊，我身体不舒服，有点冷，先睡了。
0: 朱庚并没有将头露出来，声音闷在毯子里发出来，含糊不清。朱庚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纸条展开，借着透进毯子里的微弱光亮，仔细辨认着纸上的字。
1: 今晚11点，食堂地窖。
0: 朱庚在薄毯子里闷得满头大汗，将手里的纸条攥得紧紧的。此时距离11点还有3个小时，他现在有点后悔把衣裤都脱了，等会儿还要偷偷摸摸地穿上。当寝室里的人都睡了，朱庚蹑手蹑脚地穿上裤子，将衣服拿在手里，悄悄下床，离开了寝室。

0: 配乐小说《暗战一九四八之神水金兰》。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请听配乐小说《暗战一九四八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朱庚收到了陌生人传递的纸条，半夜三更偷偷离开了宿舍。地下党员江采石注意到了朱庚的不正常行为，立刻警觉了起来。
2: 今天晚饭时，淑慧在食堂也注意到了朱庚临走时的反常表现。他有着侦查员的灵敏嗅觉，当即判断坐在朱庚对面的那个学生有问题。朱庚走了没多久，那个学生也起身走了。淑慧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跟了出去。只见那个学生左拐右拐，竟是走到了食堂后面的仓房附近。淑慧怕暴露自己，一直都是远远地跟着。等跟到仓房时，见那人拐进了仓房与地窖的死角处。淑慧知道那是个死胡同，就在远处等了一会儿，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见人出来。淑慧感觉不对，马上跑了过去。哪儿还有人影啊？
1: 淑慧立即将这件事儿汇报给了江采石。江采石思索一番之后，告诉淑慧继续留意食堂附近的动静，不要贸然行动。仓房的大铁门是用一把大锁锁住的，没有钥匙根本进不去。那个消失的学生唯一能藏身的地方就是地窖。可是江采石不让淑慧下去，淑慧也算是老侦察兵出身，他就守在地窖不远处的一个隐蔽的通风口处，耳朵贴在那里，认真听着下面的动静。
2: 里面一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淑慧虽然心急，但是也没办法，这个时候只能耐着性子等。他想起原来他们部队的关政委给他讲过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他觉得自己现在有点像抓兔子的那个人，他就不信这兔崽子能在地窖里待一辈子。
1: 朱庚这一路十分紧张，时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着自己。他一溜小跑来到了地窖，根本不曾想到这乌漆摸黑的地方里还有个守株待兔的淑慧。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思考上，他拿到电台之后该怎么办，把电台藏在哪里合适呢？学校肯定不行，人多眼杂，难道要拿回自己家？
2: 到了地窖，朱庚掀开盖子，里面呼呼地向外涌出阵阵凉气，吹得他心里一阵发冷。他紧咬牙关，硬着头皮爬进了地窖，紧张的连地窖的盖子都忘了关上。他刚想掏出火柴点上，就突然被一双手掐住了脖子，还没等他叫，嘴又被人狠狠地捂上了。朱庚手里的火柴掉在了地上，两条腿抖得像个筛子。
1: 他呜呜啊啊地发不出声，脖子又掐在人家手里，根本不敢挣扎，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这个时候，只听对方在他耳边小声问道：
2: 是朱庚同志吗？
1: 朱庚一听同志两个字，拼命点头，对方这才松了手。
2: 朱庚同志，长话短说，这个东西交给你，你顺着这条地窖往里走，搬开遮挡的几个装着土豆的麻袋，那后面是一条密道，可以通过学校外面，我在这儿掩护你，革命能否成功就靠你了。
1: 朱庚根本看不见对面的人是啥模样，只感觉对方把一个皮质把手交到了自己的手中，想着应该就是苗化奇说的

0: 那个很重的皮箱，里面装着关系到革命胜利的重要电台吧。朱庚紧紧提着皮箱，激动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在黑暗里拼命点头，也不想对方压根儿就看不到。
1: 朱庚提着皮箱，按着对方的指示，一路向地窖里面走。果真走到尽头的时候，碰到了几个麻袋挡着路。他小心翼翼放下皮箱，十分吃力地将三麻袋的土豆挪了位置。后面真如那个人说的一样，有一条密道。他此时也不害怕了，内心又是激动又是豪情万丈，脑子里甚至都浮现出自己胸前戴着大红花，接受领导表扬，被群众簇拥着上台讲话的画面。朱庚前脚刚走，那个说要给他殿后的人后脚也顺着密道离开了地窖。
0: 舒慧将里面的对话听得是一清二楚，他内心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听从江采石的命令，一意孤行地下了地窖。其实他们现在的第一要务是隐藏自己，保留实力，等沈阳解放之后为接收沈阳做准备工作。但舒慧觉得自己可以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抓住国民党特务的蛛丝马迹，这不也是为革命做贡献吗？
1: 舒慧下到地窖时，里面的两个人都走了。他顺着地窖的密道往外走，走到那边的出口处时，他停了下来。他觉得这样贸然出去很容易暴露自己，他顺手摸了摸腰间，枪没带，又想起了上次自己在火车站贸然开枪，将同志们暴露在危险之中的事儿。再三权衡之后，他虽然不甘心，还是原路返回了地窖。
0: 他点了一根火柴，在地窖中翻找着，想着能不能找到点什么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除了地窖口处散落的火柴之外，他在装着粮食的麻袋缝隙中发现了一本敌人遗落的密码本。他捡起来翻看了一下，发现上面写的东西自己一点儿也看不懂，就收进了兜里。
1: 第二天，舒慧将密码本交给了江采石，顺便汇报了昨天他听到的朱庚和另一个人的对话。江采石仔细翻看了密码本，发现上面并不是很有价值的机密情报，便将本子扔进烧火的炉子里焚烧殆尽。
0: 江采石回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又匆匆去了养鸡的院子。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些事儿，他觉得有必要和于晨汇报一下。
1: 戴万军中午和室友冯大官一起去食堂吃了饭，然后冯大官说要回家帮忙看澡堂子，戴万军就自己回了寝室。寝室里一个人都没有，戴万军转身关了门，掏出一个紫光手电筒，在每个人的床铺、行李、衣服上照了一圈，没发现自己要找的东西后，他将手电筒放回兜里，打开门，没事人一样去了对面丁四寝室。
0: 他正好和准备出门的童邦林打了个照面，童邦林手里拿着个布袋包，刚准备把寝室门锁上，他见是戴万军，说道：
2: 我这刚要走，你再晚一会儿我就把这门锁上了。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有个笔记本落在朱庚这儿了，他让我去他寝室取，你先走吧，我取完给你把门锁上。行，锁都给你了。
0: 童邦林将锁头扔给戴万军，风风火火地走了。戴万军目送童邦林离开之后，转身进了丁四寝室，关上门，掏出紫光手电，挨个人的床铺、衣物、行李上照了一遍。照到江采石的时候，只见他刚换下的衣服上泛出点点荧光。戴万军收起了手电筒，勾起了嘴角。
2: 哼，原来是你，藏得好深啊。
0: 他出了丁四寝室，认认真真地锁上了门。
1: 于晨、江采石、舒慧和柴新亚临时开了个会，分析情况。
0: 于晨听了江采石的汇报之后说：
2: 我来沈阳一直到现在，都与朱家做邻居，平时也经常去走动，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这家人一直都保持两袖清风、不问政事的做派，家里的子弟不允许参加任何党派，在大户人家中算是比较低调的。朱家的这个小老妖怎么会加入了国民党？哎，会不会是受人蛊惑了呢？
0: 哼，都快20岁的人了，这事儿也能被人蛊惑？没长脑子吗？
2: 朱庚是我们结拜8个人当中最小的，这人我平时接触的比较多，一直都是活得比较理想主义，还是个藏不住事儿的人，心里有什么能在脸上看个一清二楚，所以他最近的表现反常，到随便一个人都能发现猫腻儿。我不太相信国民党的人能放心把电台交给他保管转移，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0: 柴新亚非常认真地分析了这件事儿。
2: 朱庚这件事你们不要插手，以免暴露，我想办法去查。
0: 于晨背着手看着窗外的晴空，沉默了好一会儿，又徐徐开口道：
2: 白狗子的特务已经开始行动了。
0: 朱家世代书香世家，还说自己祖上是明朝皇帝朱家的旁系，他们这一支出过4个解元，举人更是数不胜数。如今这一代的朱家里面4个儿子，除了老妖朱庚在上学之外，其余3个在文化界也都是叫得上名字的人物。朱明堂年过40才有的朱庚，所以对于这个老妖甚是偏爱。朱庚从小到大无论想要什么，只要他朱明堂能够给得起的就都给，想做什么只要不违背做人底线，不作奸犯科，就一律支持。
1: 朱庚这孩子就是所谓蜜罐里长大的，但他也挺省心，被这么惯着都没出过什么大错，性子也不算骄纵，而且这孩子从小好为人师，在师专成绩不错，下学期朱明堂就想把老妖转到北平的一个师范，只是前天半夜朱庚神神秘秘的回家后，就一直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早中晚3顿饭都让人送到屋子里吃，这事儿让朱家人挺纳闷。朱庚的母亲去看了几次都被儿子给搪塞了出来，朱母见儿子身体没事儿，也就随他去了。
0: 这天上午，朱庚家来了一个客人，就是被前进报刚刚辞退在家赋闲的韦20。他一身藏青色中山装，皮鞋锃亮，拎着全牛皮的公文包，一看就是个有背景的特殊人物。朱明堂与韦20并不算熟，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并且听说这人人脉极广。他吩咐下人把客人请进客厅，好茶相待。
3: 哦，只是不知韦先生今天是为何事而来啊？
0: 韦20不说话，笑着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放下茶杯酝酿了一下，微微颔首道：
2: 啊，我是来找朱庚少爷的，受人之托来找朱庚少爷谈一个事情。
3: 好，我让人将朱庚叫来。
0: 朱明堂预感到来者不善，下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
2: 少爷请这位客人还是进屋再聊。
0: 朱明堂对韦20做了一个请便的手势，韦20欠欠身跟着下人去了内院朱庚的屋子。
1: 朱庚听说有人来找他，内心非常的激动，心想只要将这电台交给对方，自己就算是完成了党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到时候革命胜利了，他一定会被记上一个大功。他的那些兄弟个个才高八斗，
2: 他比不了，但是在爱国这件事儿上，他觉得自己的觉悟比那些兄弟们高出了一个层次。朱庚这几天因为神经紧张而一直紧绷的面部，终于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个笑容。
0: 见识为二十，朱庚有些失望。这是他第二次见为二十，上次是在学校的校长室，他对这个人印象并不好，因为韦二石长得磕碜。有多磕碜呢？身无二两肉，高颧骨，小眼睛，金丝边眼镜，笑容猥琐，看着就不招人喜欢。不过这次再见韦二石，虽然他还是那么丑，但是在朱庚心里可就不一样了，这是自己的同志，他觉得韦二石顺眼多了。
2: 先生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朱庚把皮箱藏在了自己的床下，说话时眼睛总是不自觉地往床的方向瞥一瞥。
2: 哦，我的一个国民党的朋友委托我来找你要一样非常贵重的东西，说是装在一个皮箱里，上次你带回家的。
0: 韦二石一边压低声音，一边用手比划着皮箱的大小。国民党，朱庚心里一惊，双手又不自觉地交叠，两个大拇指相互摩擦起来，眼神闪躲着说：
2: 啊，你找错人了，我没有这东西。
0: 国民党的怎么会来找他要东西？难道是暴露了？不行，打死也不能把电台交给他们的人。
2: 朱庚少爷，你再好好想想，没有人在菜窖里给了你一个皮箱吗？
0: 韦二石继续循循善诱地问。
2: 没有，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4: 我的这位朋友可是说得有鼻有眼呐，他说你手上的那个皮箱是他们的，而且非常重要，希望你能配合。
2: 我配合什么？我说没有就没有，你那朋友说的有鼻有眼，你找你那朋友要去。
4: 你对天发誓没有？
0: 韦二石胸有成竹地笑着问他。
2: 没有，我可以对着蒋委员长发誓没有。
0: 朱庚心里，蒋介石和他毫无关系，对着他发誓算什么？韦二石和朱庚谈得可谓不欢而散，拂袖而去。等韦二石走后，朱庚将藏在床下的皮箱子翻了出来，放在床上，一时不该如何是好。
2: 他这么小心翼翼，怎么还能被人发现？如果韦二石带着国民党的兵来翻他的屋子，找到这个电台怎么办？一想到坊间传闻的特务机关那些酷刑，朱庚的身子就控制不住地发抖，后背一阵阵发凉。之前为革命献身的豪情万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想着赶紧把电台转移，又没想好转移到什么地方，心里乱七八糟的。佣人送来的午饭，他是吃一口的心情都没有。
0: 下午，就在朱庚冥思苦想这电台该如何处理的时候，几个小时前刚离开的韦二石又回来了。听见佣人告诉他上午那位客人又来找他的时候，朱庚吓得差点尿裤子，勉强镇定了一下问：
2: 啊，他是自己来的还是带着别人来的？
4: 自己来的。
0: 听了佣人的回答，他才勉强放下心，又硬着头皮见了韦二石，不见的话会显得更心虚了。朱庚把一根竹柄上包铁罐签的文明棍悄悄立在了椅子后边，一会儿如果真的被识破，他就把韦二石打倒，最好是打成半死不活的植物人，至于理由到时候再编。
1: 这次韦二石穿着气质完全不同了，他身穿灰色竹布长衫，脚蹬圆口布鞋，戴着朴素的黑色圆框眼镜， 拎着一个和猪羹

0: 的皮箱，同样尺寸的竹条漆面手提箱，脸上的笑容十分真诚。进屋后，韦二石见了朱庚快走了几步，伸手就要握朱庚的手。朱庚现在犹如惊弓之鸟，被韦二石的角色扮演吓得一连向后退了好几步，一直退到了椅子边上，以为韦二石要攻击他。
1: 韦二石也没有想到朱庚反应这么大，愣了一会儿，收回了手，自我解嘲地说：
2: 哎，朱庚同志，不要紧张，是党派我来的。
1: 党这个字被韦二石压得十分低，这个字太敏感了，他说出来时心里也是蹦蹦直跳。朱庚瞪大了眼睛，惊疑不定地看着韦二石，说不出话来。此时太凶险了，没什么经验的他实在不知道要如何面对眼前这个不知是敌还是友的人。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韦二石两次来找朱庚，上下午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像是换了个人。朱庚吓得哆哆嗦嗦，正不知如何是好，韦二石的语气已经是十分的严肃。
2: 我上午来是试探你的，毕竟让你保管的东西十分重要，组织来拿东西需要慎之又慎，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方法之一。
1: 韦二石坐下，把空箱子放在地上，见朱庚还是不说话，就那么看着自己，便又说：
2: 你上午的表现特别好，我已经和组织汇报了，你这个新同志能有如此表现，组织上非常欣慰。
1: 朱庚也是读了不少书的人，此时就算是韦二石说出花来，朱庚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他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冷冷地说：
5: 韦二石先生，你的演技让我作呕，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有点信了，要不对方来取东西的箱子大小怎么能跟自己手里装电台的箱子一模一样呢？韦二石严肃地说：
2: 朱庚同志，之前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们做地下工作都是要有一个公开身份的，但这次组织派我过来，我自然胸有成竹，掌握你的一些情况。哦，请讲。
1: 韦二石气定神闲地说：
2: 我只说三件事。第一，党组织是近期发展你的。第二，半夜里学校的菜窖。第三，落在地上的火柴。
1: 安排他两次现身朱家演戏的人，其实正是于晨。他托一个多年前跟韦二石共过事的老地工，给韦二石送了封匿名信，信里小以利害，并给他讲了该怎么做。 韦二石这种无党派的老江湖，即使拒绝合作，也断不会傻到拿着这种毫无价值、虚虚实实的情报去告密。韦二石赋闲在家，早对国府充满怨愤，一听共产党需要他走一趟，考虑了一下，也就应承了。朱庚今天种种表现，其实都在他预料之中。这三件事，韦二石并不知道其中细节，却恰是朱庚心中惴惴担心之处。这下被一一道破，朱庚再也绷不住，鼻子一酸，哭了出来。
6: 组织可来了。
1: 韦二石也暗暗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
2: 朱庚同志，你受委屈了。但是做党的秘密工作，就是要处理好工作的大原则和个人感情之间的关系呀。
1: 朱庚哭了几声，突然醒悟，任务要紧，赶紧送出电台，这是当务之急。他赶紧用袖子抹了把脸，把皮箱从床下拽了出来。朱庚、韦二石二人对视了一下，心里都有些紧张。朱庚问：
5: 韦二石同志，这个箱子我有权打开吗？
1: 韦二石踌躇一下，但脸上还是很坚定地说：
2: 完全可以啊。
1: 于是朱庚取出裁纸刀，割断了箱子上用来加固的细牛皮绳，又慢慢按开了皮箱封扣处的明锁。韦二石一直紧张地瞅着他，待到朱庚要开箱那一下时，韦二石突然说：
2: 慢。
1: 同时给了一个手心向下的手势。
5: 啊！
1: 韦二石其实怕的是箱子里有触发炸弹，打开就会把他们都炸死的那种。他用了5分钟，把近些年经历的恩恩怨怨和在国共两党那里的事情都捋了一遍，确定他们不会专门设个局来针对自己，才又抬起手轻声说：
2: 开吧。
1: 朱庚的心一阵猛跳，打开了皮箱，里边是个硬纸盒子，因为颠簸，盒子一面已经破损了。朱庚怕是自己不小心碰坏了电台，忙一把撕开了盒盖。只见盒子里是一个灰不溜秋的旧火炭熨斗，揭开熨斗的盖子，里边满满填的都是碎石子儿。
5: 这是什么？
1: 朱庚瞠目结舌。
2: 什么情况？
1: 韦二石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5: 这究竟是谁把谁给耍了呢？两个人面面相觑。
7: 哥，吃饭去。
5: 就在这时，朱庚的同胞妹妹仙仙突然推开门闯了进来，朱庚和韦二石都吓了一大跳，一起看向门口的大舌头朱小妹，他俩刚才竟然忘了把门反锁上了。朱仙仙看着近日古里古怪的四哥跟一个圆眼镜中年人蹲在地上，面对面认真研究一个破熨斗，一时也愣住了。
1: 自从看过书慧在地窖里捡来的那个密码本之后，江采石这些天一直觉得身后有尾巴，虽然不知道哪个细节上出了纰漏，但他感觉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不敢再联系书慧和于晨他们，天天竟往丛志忠那里跑，打麻将、吹牛、逛茶楼、听粉段子。
5: 而丛志忠自从找来了赵看书破案后，就彻底从失去严双双的悲伤中走了出来。他此刻心里铁板钉钉地认为，只要严双双没死，就肯定能被赵看书找着。只要赵看书把他给找出来，那以后这严双双肯定就是自己的女人了。到时候他就搂着严双双去白晓峰的眼皮子底下晃悠，气死他。
1: 严双双失踪之后，严家人、丛志忠和一些小报上都说是白晓峰给弄没的，可是没一个人去找他理论过， 除了之前去警局报案之外，再没有什么动静。只有警察一波又一波地来找白晓峰谈话取证，后来见实在没有什么证据和进展，也都渐渐不来了。
0: 白晓峰心里明镜一样，清楚严双双去哪儿了，念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他什么都没说。乱世求生存，各家有各家的打算。他依旧光着膀子，油光满面的盘腿坐在莲花蒲团上，胸前的各色檀木珠子比之前倒是少了几串，看着不像以前让人眼花缭乱。身后墙上挂的还是春水堂那三个字，旁边是安少祥写的那幅不着调的对联，他闭着眼，一副和尚入定的模样。要变天了，他也有着自己的打算。
1: 沈阳的七月就这样在各方势力紧张的布局中草草地结束了。八月的沈阳，艳阳依旧高照，城里的人口急剧减少，时局越来越紧张。国民党的高层忙着安排退路，中下层忙着贪污捞钱，前线的人员忙着应付上层交代的任务，商人有的忙着囤积货物，有的忙着找门路举家离开沈阳。动荡的时代弄得每个人都不能安生。
0: 柴新亚和戴万军两个人在食堂吃完早饭后一同回到了寝室。戴万军嘴里叼着一根牙签，双手交叠垫在脑后，躺在自己的床铺上，看着隔壁床铺的柴新亚在那儿瞎折腾。柴新亚撅着屁股正好冲着戴万军，戴万军看着特别想上去朝他那浑圆的大屁股上来上那么一脚。
1: 柴新亚此时正埋头在自己的床铺上翻宝贝呢，食堂每顿饭给他们发两个窝头，柴新亚有的时候会少吃一个，拿回寝室收起来，等攒了五六个窝头的时候，他就去北市场把窝头卖了换点零花钱。翻出了藏得隐蔽的窝窝头之后，柴新亚小心翼翼地打开包着窝窝头的牛皮纸，认认真真地数着里面的窝窝头。
5: 君子，走，陪我卖窝窝头去。
1: 戴万军一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将嘴里的牙签吐了出去，答了一声，
5: 好嘞。
1: 戴万军因为之前和朱庚一起参加了游行，被罚没了伙食补助，不然他有时也会攒上几个窝窝头拿到黑市上去卖。学校食堂里做的混合面的窝窝头在市场上是抢手货，没一会儿功夫，柴新亚的那五个窝窝头就都售一空。柴新亚拿着卖窝窝头赚的钱，特别豪气地拍了拍戴万军的肩膀说，
5: 走，哥们儿请你吃饭去。
1: 戴万军也没推辞，哥俩勾肩搭背地去了常去的那家小饭店。两个人点了两个菜，一个炒土豆丝儿，一个炒豆芽菜，两碗高粱米水饭。柴新亚又要了一壶散白酒。点酒的时候，戴万军看了一眼柴新亚没说话，此时正是中午饭点儿，却因为战乱导致大家手头都不宽裕。小饭馆里除了柴新亚他们一桌之外，竟是再没有别的食客。饭店老板坐在店门口的小马扎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叹气。上菜的功夫，柴新亚说，
5: 五哥，你说你之前去折腾个啥呀，没了饭票，窝窝头换的零花钱都赚不上了。
1: 戴万军似乎被柴新亚说得有点不好意思，抿嘴笑了笑说，
5: 我不是也想为民主自由民族命运出一份力吗？
1: 柴新亚点点头说，
5: 对对对，你和朱庚就是我们八珠联中进步青年的代表。哎呦，你就别挖苦我了，老六。
1: 说话间，土豆丝儿、豆芽菜都端上来了，两个人各端着一碗水饭，飞快地往嘴里滑拉着，特别默契地暂时谁都没再说话。如今这个年月，吃一顿这样的饭菜都是奢侈， 现在普通人家天天也就是苞米糊糊配咸菜疙瘩，所以这个年月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特别认真。
0: 一碗米饭见底，肚子填得七八分饱了，两个人这才开始将面前的小酒杯倒满，碰了碰杯，啥也没说，俩人先干了一个。
1: 戴万军并没有将酒杯放在桌上，而是拿在手里，食指和拇指摩擦着光滑的陶瓷杯面。他看着对面的六弟，内心有点复杂，面上却挂着淡淡的笑意。
0: 一杯就喝多了？你看着我乐啥呀？我瞅你今天怎么这么俊呢？呵，小爷我哪天不俊呢？
1: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各怀心事地品了一会儿，一连又喝了几杯。柴新亚的面颊开始泛红，眼神也迷愣愣的。戴万军又品了一句他什么，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六弟，腮帮子咬得紧紧的，心里不少话都想往外涌。他憋得辛苦，可不说出来，他又觉得自己对不住兄弟，对不住自己的这颗心，乱世里的这份情谊。
5: 六弟，你是个好青年，是我最好的兄弟。
1: 戴万军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酒杯被他重重地放在桌面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他已经找出了学校里潜伏的共产党地工是江采石，所以此时他对柴新亚的感情特别纯粹，就是好兄弟，而且是特别干净的那种兄弟情谊。
5: 来，为了兄弟情干一杯。
1: 柴新亚也说道。两人又喝了一杯，半斤散白酒喝得都快见底了。戴万军给柴新亚又满上了一杯，说：
5: 弟弟，五哥想和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柴新亚点点头，身子稍微直了直。
5: 现在的局势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沈阳城上的这片天早晚要变，以你为人处事的妥帖周到，早站好队，以后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怎么站队？入党，入 CP。
6: 万军，难道你是？
1: 柴新亚没想到戴万军会对自己说这些，心里的震惊比脸上更厉害。他一直怀疑戴万军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如今见他竟然劝自己入共产党，但是他知道八兄弟中并没有别人也是党员或地工。难道？戴万军苦笑着摇摇头道：
5: 我不是。
6: 五哥，你把事儿看得这么透，为啥你不入 CP？
1: 柴新亚试探地问。
5: 我一个学生也接触不到那些人呢。
6: 哎，那我不也是个学生，我也接触不到啊。
5: 那等以后变天了，我们八兄弟一起站在红旗下，一起入 CP。
1: 戴万军说完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6: 好，说到做到。
1: 林世界和童邦林聊完之后，回去就找人拿了一笔钱给他送了过去。他相信因果，深信童邦林以后是可以帮他林世界的。最主要的是，他看得出童邦林是个能做出点事儿的孩子，心思细腻，又会审时度势，这是许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有的优点。
0: 童邦林拿了钱后，开始了自己的规划。他先是找丛志忠，让他帮忙为自己组一个局，请校长和教务主任等人一起吃了个饭。饭钱自然是童邦林付的，也是借着这个机会，童邦林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想当学生会主席的愿望。
1: 校长赵时平和林世界本来就是老熟人，再加上时局紧张，学校都停课了， 学生每天放羊一样没人管，原来的那个学生会主席早跟着家里人离开了沈阳。其实这个学生会主席一职也就是个空头衔，手下

0: 根本没有两个兵，所以佟邦林提了想法，校长赵时平就顺水推舟，当宋林氏借一个人情，在酒桌上当场就答应了。
1: 当了学生会主席的佟邦林也没闲着，他先是在学校组织了一个青年社的社团，以学生会主席的影响力召集了不少留校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做的在校生，组织这些学生一起清点整理了学校的各种教学设施，有坏的或者老化的，学生们要一一向他报告，他将花钱找人来修理和采买新的设备。
0: 不止这些，他还在外面用废纸一样的价格购置了不少书，一本一本井然有序地摆在了学校的图书馆中，使得原来只有老旧书的校图书馆增色不少，也引来了不少学生来图书馆看书借阅。谁也不知道他为啥要自掏腰包给学校置办东西，但是他做的事儿不仅受到学生的拥戴，学校的领导们也十分满意。折腾到八月中旬的时候，林世界给佟邦林的钱被他花的就差不多了。
1: 八月十九号，国民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取消了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改发金元券。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元券1元的比率，按限期收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不少人已经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不想兑换。但是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中产皆服从政令，忍痛将积蓄的金银外币兑换成了金元券。
0: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用法令强迫商人以八月十九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高或囤积。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意，也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了金元券。林世界听了佟邦林的建议，也将手里的钱都换成了货，尽量减少持有金元券的比例，以免日后这钱成了白纸，一文不值。
1: 时局动荡，人人自危，沈阳城里的人们都忧心忡忡。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3: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4: 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

真正颤抖，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有。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2022年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位京剧新秀亮相中央电视台，他就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这位青春靓丽、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的90后女孩饰演的老旦角色，既不失本色，又中规中矩，让荧幕前的观众为之点赞。李佳出身梨园世家，他的父母和外祖母都是京剧演员，尤其是外祖母与母亲军功老旦，宗李派。外祖母对这个外孙女寄予厚望，希望她长大后能跟自己一样，把老旦艺术继承下来并传承下去。那么在今天南腔北调节目固定板块《雏凤清音》中，我们就向您介绍北京京剧院的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
4: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生。梨园后生出我辈，菊坛星火代代传。雏凤

1992年，李佳出生于山东烟台，他的外祖母谢小华曾受教于京剧老旦泰斗李多奎先生，母亲刘东丽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明岩先生的入室弟子，父亲李殿清则是一名丑行演员。李佳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来极大欢喜，家人为他取名佳，希望他长大以后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别人家的孩子胎教是文学、音乐、舞蹈，李佳的胎教则是京剧。他的母亲在怀孕8个月时仍登台演出。别人家的孩子睡午觉时，家长唱的是摇篮曲，而李佳睡觉哭闹时，外祖父给他放的却是京剧。也别说伴着皮黄腔、锣鼓点，他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李佳3岁时，因父母忙着演出，外祖母只好带着他一起去给烟台艺校的学生上课。或许是李佳天资聪慧，也或者是他本该就吃梨园这碗饭，学生没学会的戏他却学会了。作为职业演员，李佳的父母深知学戏之辛苦，成才之崎岖，所以

爱女情切的父母在李佳小学毕业前从未让她参加任何严格的专业培训。尽管如此，李佳依然显示出与邻家孩子不同的资质天赋。七岁时，她以一段《吊金龟》获得第四届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金奖。与她配戏的正是她的父亲。一老一少站在台上，戏外的父女变成了戏里的母子。好，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段李佳的演唱，京剧《孟母断机》选段《叹年华如逝水》。京剧《孟母断机》说的是孟轲受同学霍言认为不读书也能立身，孟母再三劝导，孟轲依然不肯读书，孟母无奈遂断机头，孟轲从此悔悟，奋志攻读，终成大器。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孟母断机》中的选段《叹年华如逝水》，剧中孟母由李佳扮演。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2004年，12岁的李佳考入中国戏剧学院附中京剧表演专业，攻老旦。作为父亲，李殿青并不希望女成父业，怎奈女儿喜欢，只好嘱咐道：“你既然考上了，就要好好学，不能因为学戏苦就不想学了。既然选择了干这行，就不能后悔。”李佳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他告诫自己无论如何一定要走下去。因为从小没练过功，刚入校时李佳吃了不少亏，尤其在基本功上明显不如有基础的学生，很快就和同学拉开了差距。可不服输的李佳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并不比别人差，如果说真的有差距，那就是自己下的功夫还不够，基础打得还不牢。况且自幼受家庭熏陶，有外祖母和母亲的调教，这让他心里多少有些安慰。于是他定下训练计划，每天吃完晚饭休息一会儿就去练功房，不到熄灯的时间绝不回宿舍休息。经过半年多的刻苦努力，李佳终于赶上了同学。然而考验还不止于此，对于一个家在外地的女孩来说，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外祖母的疼爱，才是最难熬的。每当李佳看到当地同学放学回家，外地同学有父母陪读，心里都特别羡慕，难免对父母的狠心有了怨言。记得考中国戏曲学院时，因为父母忙于演出，他抱着考试需要的道具，独自一人行走在回宿舍的路上。别人家的孩子高考时全家出动，而他得到的只有远方亲人的祝福。但也许正是父母的放心和狠心，才使得李佳快速成长起来。如今每每想起这件事，他早已没了埋怨，甚至发自内心的感谢父母当初的狠心，让他收获了独立成长的人生。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段李佳的演唱京剧《赤桑镇》。京剧《赤桑镇》是一出老旦和花脸的对戏，唱功繁复，板式丰富多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到李佳扮演吴妙珍，王迎镇扮演包拯演唱的《赤桑镇》选段，见包拯怒火满胸膛。

狂啊！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单从年纪外表看，李佳和他所从事的行当似乎并不相称。年轻俊俏的面容，苗条瘦弱的身材，完全是演青衣花旦的料。对于这么年轻漂亮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要唱老旦这样的疑问，李佳早已见怪不怪。既然姥姥和妈妈都能演老旦，我为什么就不能演呢？人一旦爱上一种职业，这便成了他为之奋斗的目标。李佳就是如此。老旦行当在京剧中主要是扮演老年妇女，其特点是唱念都用本嗓，但唱腔又不能像老生那样平直刚劲，而应该突出婉转迂回的韵味。比如《吊金龟》中的康氏，《望儿楼》中的窦太真，《玉皇后打龙袍》中的李后等等，这些都属于唱功老旦。还有一些是做工老旦，比如《清风亭》中的贺氏，《西厢记》中的崔老夫人，《得意园》中的嫡母等等。为了突破自己的外在形象，演好老旦角色，做到表里如一，每次走在大街上，李佳都有意识地观察老太太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排练时再把现实生活中的老人形象和京剧舞台上的城市动作相结合，不断揣摩。一次次练习，一回回磨练，李佳不是没闪过放弃的念头，可每当大幕拉开，灯光亮起，锣鼓敲响，他的精神头立刻就抖擞起来了。好，我们继续来听一段李佳的演唱，京剧《打龙袍》选段，《龙车凤辇进皇城》。

那龙驹凤鸣鸣鸣，这位杨进了皇城，不敢不尊，忠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打龙袍》中的选段《龙车凤辇进皇城》，剧中李后由李佳扮演。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正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进入北京京剧院后，李佳的舞台越来越大，参演的机会也越来越多。2015年，他参加了青春版《龙凤呈祥》的演出。2015年到2018年，他连续4年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五四青年节京剧演唱会。李佳真正崭露头角是2016年之后，这一年他参加了院里举办的梯队展演，作为第一梯队演出了《龙凤呈祥》《四郎探母》《红鬃烈马》等戏。同年他参加了京津冀青年京剧人才成果展示活动，获得最佳呈现奖。2018年，他又参加了京剧联盟院团在天津举办的第7届炫彩青春京津冀优秀青年演员交流展演，荣获最佳表演奖。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佳演唱的京剧《罢宴》当中的选段。传统戏《罢宴》是京剧老旦行当的重要代表剧目之一，其表演唱腔极具特色，塑造了刘妈妈和善又不失风骨和礼节的老旦形象。作为一出提倡节俭、反对奢靡的戏，《罢宴》也成为具有时代意义且颇具趣味性的历史题材戏，道出了得意不忘形、富贵不忘本的生活真谛。

0: 人在世，曾教我画图一张，是道你家小官人自幼娇生惯养，有空将来任性，日后倘用差池，将此图速速交付于他。
1: 画图今在何处？
0: 相爷请看。
1: 孤灯可读苦寒心，望儿修身为万民。勤俭家风尊母训，他年富贵莫忘贫。
0: 是啊，莫忘贫。
1: 吩咐把宴廷上所有贺礼贺客一概辞却。为母训豪华自相，
0: 冲姐见把宴廷上。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佳演唱的京剧《罢宴》当中的选段。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梦总是美好的，追梦的过程却是艰辛的，这一点李佳非常清楚。他的梦想就是踏踏实实地把戏学好、唱好、演好。如今的李佳还没有到老旦这一行当的最佳年纪，但青年老成的他已经是院里的主力了。他嗓音宽亮，音色甜美脆爽，善于用唱腔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和气质。擅长的剧目有《吊金龟》《赤桑镇》《玉皇后打龙袍》《杨门女将》《岳母刺字》《李逵探母》《四郎探母》《龙凤呈祥》等，塑造的岳母佘太君、李后、吴国泰等人物形象各具特色，为此观众送给他小老旦的称号。俗话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画形容易画神难，绘画如此，演戏也如此。尤其对于青年演员来说，要塑造这些千差万别的角色形象，没有长时间的舞台磨砺和经验积累是难以成功的。故而李佳的每一次大胆设想，每一次尝试，都是开疆辟壤的创造和挑战。京剧《杨门女将》是一出大戏，剧中佘太君唱腔较多，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均需演员有非常饱满的情绪。况且李佳还要突破和人物相差70多岁的年纪跨度，这对他来说是个考验。为此，北京京剧院复排《杨门女将》时，特意请来了王京华老师为李佳说戏把关。如何像王老师那样将佘太君一句话恼得我火燃双鬓，高亢宽亮的唱段演绎得悲愤激昂，又透露出一股凛然正气，李佳反复琢磨练习了很久。他很清楚，要演好佘太君，仅靠一副好嗓子是不够的，要下的功夫还很多呢。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段李佳的演唱，京剧《杨门女将》选段《乘月光》。

您扎在飞龙山口，举行防守一时难攻，后面激烈

0: 当红，你倒是不是
1: 太君勾践。
0: 话虽如此，只是宗保归途遇难，只有马童张彪带伤而还，日今尚是未愈，看来此事

0: 回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京剧《杨门女将》当中的选段《程月光辽敌营山高势险》，剧中佘太君由李佳扮演。今天南腔北调雏凤亲音板块为您介绍的就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巡吟这一场戏，一句二黄导板《程月光辽敌营山高势险》，后接一句回龙《百岁人哪顾得征鞍万里》，唱词和唱腔节奏紧凑，旋律盘旋递进上升。无论是高腔拖腔还是快板原版，李佳将节奏把握得非常鲜明，表现了杨家将誓死保卫边关的决心。在杨门女将

0: 一生为社稷撑得起忠烈一门，李林碑碰死了我的夫君。李家不仅唱出了佘太君为国家舍小家的慷慨激情，更唱出了佘太君识大体顾大局的爱国情操。唱腔抑扬顿挫，迂回婉转，念白刚劲有力，表演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李佳演唱的京剧《杨门女将》《灵堂一场戏》的选段，一句话恼得我火燃双鬓。
1: 王大人，你好，消亮我养家。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李佳扮演佘太君演唱的京剧《杨门女将》当中的选段，一句话恼得我火燃双鬓。今天南腔北调雏凤清音板块为您介绍的是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老旦演员李佳。多年的舞台演出不仅提升了李佳的演技，更是增强了他的信心。2021年初，李佳向院里提出举办个人专场演出。京剧演员办专场演出必须要有资本，那时李佳还不到30岁，而且又是老旦行当，可见他的想法和魄力有多大。2021年5月28号、29号两晚，李韵佳音李佳个人专场演出在长安大戏院如期举行。他上演了李派代表剧目《玉皇后打龙袍》和王金华老师的代表作《杨门女将》。演出中，李佳还特邀天津球派花脸孟广禄和梅兰芳京剧团团长叶派小生李宏图两位老师助阵，名家的鼎力提携和激励使得演出更加精彩。李佳表示，希望把老师们的教授和老旦表演艺术用我一辈子的人生展现给观众，让李韵佳音薪火相传。好，各位听众，各位戏迷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图书馆借的书我一翻就知道有多少人看过了，
2: 这也能看得出来啊。
1: 对啊，书上的每个折角都有不同的习惯，这本啊就起码有3个人看过，你看这边的折角，那边的笔记。
3: 关注借书文明，做到越过无痕。长相思，忆梨园，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新鲜果蔬在榨汁之后颜色会逐渐变深，显得很浑浊，主要是因为果蔬在榨汁过程中细胞结构被破坏，果蔬之中多酚类物质以及多酚氧化酶在遇到氧气后会氧化生成褐色物质，从而导致果蔬汁颜色改变。不过请放心，这样的果蔬汁并没有变质，是可以饮用的。不过水果变成果汁的过程还是会失去很多营养，从健康角度来说，还是建议大家以吃水果为主，尽量少喝果汁。
0: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饱餐后容易犯困，如果这时马上躺下睡觉，食物的消化吸收会受到影响。对于本身就消化不良、体质虚弱的人来说，更容易引发胃食管反流，出现反酸、反流性食管炎等疾病。有些人喜欢吃完饭就去散步，其实这样会延缓消化液的分泌，影响胃的正常消化，容易诱发功能性消化不良。建议大家饭后半小时再散步更为合适，至于跑步、骑车等运动，最好在饭后一小时再进行。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钙片的最佳搭档是谁吗？服用钙片时，很多医生会交代要多喝水，这是因为钙质剂的吸收取决于钙的溶解度、钙质的来源等等。许多钙质剂都是一些微溶性或者可溶性钙盐，如果适量加大饮水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钙质的溶解度，从而增加吸收率。因此，补钙的同时，应该适当多喝点水，水就是钙片的最佳搭档。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橘子皮泡水喝有好处吗？柑橘类的果皮含有纤维素、木质素、果胶等纤维成分以外，也有不少抗氧化物质，并且其中的含量比果肉里还要高。但是提取出来制作精油的时候，需要化学助剂来帮助溶出，我们自己泡水是泡不出来多少的，所以不要指望用橘子皮泡水有多少保健效果了。柑橘类的果皮中含有大量的香味物质，能够带来让人愉悦的气味，不少香薰液都是用柑橘类水果皮提取的。如果喜欢这个味道，倒是可以把果皮留下来晒干后当香包用，烹饪肉类时也可以用来去腥。
1: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3年10月18号。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宝座深处兰花手，妙语解开心中事，几家伴。
1: 995小贴士，
2: 小火慢炖的汤营养会更好吗？其实汤的营养啊，大多不在汤当中，而是在煲汤的底料里，所以呢，喝汤的营养远远不如吃肉啦。长时间的小火慢炖，汤里的营养价值会上升一些，但是高的有限。比如骨头汤，含钙量其实并不高，并不能用于补钙。而乳白色的汤也不建议大家多喝，白汤的乳化是脂肪，没有特别的价值，喝多了还会增加身体负担。肉汤里还可能会有对高尿酸血症、痛风、肥胖、胆囊炎、胰腺炎等不利的成分，所以喝汤的时候要记住首选清汤，比如蔬菜汤、蘑菇汤、西红柿汤等等。喝肉汤的时候尽量的把油撇干净些，不管喝什么汤都最好同时吃一些煲汤的底料。
3: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喂，张总啊，离开会还有5分钟，你什么时候能到啊？
1: 哦，可能半小时吧。
2: 不遵守时间等于浪费别人的生命。
0: 这件事儿，我觉得是他做的不对，不能因为老板做大了就……
3: 你这完全是废话，胡说八道，头发长见识短。
4: 你是否也会粗暴地打断别人的意见？
3: 你一个月挣1500，我，你的乘以10差不多吧。
4: 你是否也会这样有意无意地表现自己的优越感？关注内在，有教养，做受人欢迎的人。
2: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5: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995小贴士。
1: 微波炉的辐射不会残留在食物上。有传言说，微波炉辐射很大，用它加热后的食物会有辐射残留。事实上，微波炉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正常使用并不会直接对人体造成伤害。微波炉加热过的食物也并不带有辐射性。需要注意的是，购买微波炉时应该选择正规的厂家生产、带有3C 标志的产品。如果微波炉出现破损，应该及时更换。微波炉加热食物不会有明火，所以一般没有油烟，温度升得比较快，但并不高，对于很多食材都是更健康的选择，维生素都会流失得更少。用微波炉加热食物，水分含量越高的食物加热效果会越好。值得注意的是，不要将鸡蛋以及带壳的栗子、带有肠衣的香肠等食物直接放进微波炉加热，不要用不锈钢等金属容器或者其他并不适用于微波炉使用的器皿来加热食物，也不可以将封闭的容器放到微波炉中加热。微波炉内还应注意定期清洗干净。
0: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 百善孝为先，孝顺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2: 上一集说到，康宁八珠连中的老七佟邦林这些日子有些迷茫，他觉得自己在这动荡的时局下应该干点什么，急需找人指点迷津。鬼使神差的又来到了学校对门的卦摊，让老道苗化奇算了一卦。
3: 听了一番苗化奇的点评之后，佟邦林对他深信不疑，再三谢过之后付了钱起身离开了。佟邦林刚走，那边朱庚接过管家手里的行李，辞别了管家，拿着行李朝学校走去。路过苗化奇的摊位时，苗化奇开口叫住了他：
4: 这位小友额宽鼻挺，面向上佳，可印堂却有七分无气，如小友相信在下，不妨在这儿坐坐，听我讲几句如何？
3: 朱庚本来对这种江湖把戏不屑一顾，可与苗化奇目光一对，见对方眼中满是慈善和坦诚，竟不自觉地停了脚步，坐在了他的算卦摊子前。
4: 先生说说看，观小友印堂有污浊之气，敢问小友身边是不是有人出现了变故啊？
3: 朱庚听这话，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大哥明远，如今已经失踪数日，他点了点头道：
4: 是有人出了变故，如小友不做些改变，再过不久这变故也会发生在小友身上。
2: 出在我身上？先生是不是有些危言耸听啊？您知道我身边的人出了什么变故吗？
3: 朱庚眉头紧皱，认为苗化奇在诅咒他。
4: 当下时局混乱，常有人无故失踪，生死未卜，警局政府的官人们也都没甚作为，您身边的友人应该是失踪了。
3: 苗化奇神色平静，似乎并不计较朱庚对他的态度。
4: 你是算卦的吗？
3: 朱庚虽然涉世不深，但是苗化奇这么明目张胆地诋毁官方，让他觉得这个人不是个简单的算卦先生。
4: 算个人命运容易，但在下想算国家大运，不知小友愿不愿意同在下一起呀？
3: 苗化奇双目直视朱庚，目光平和中带着凛然大义。
2: 你是那边的？
3: 苗化奇点点头，欣慰地说道：
4: 小友聪慧过人，在下果真没有选错人呐。我是共产党。
3: 朱庚交叠着双手，右手的大拇指使劲儿地摸索着左手的大拇指，心中既激动又忐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苗化奇也不着急，就那么平静慈爱地看着他，似乎在看自己的孩子，眼中满是信任与期待。
2: 为什么选中我了？
4: 我已经观察你很久了，你生在书香世家，有天资聪慧，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爱国之心。你之前参加游行，我就注意到你了，你这种怀揣国家大义的人，正是我们党要培养的好同志。
2: 那需要我做什么？
3: 朱庚从来没想过自己在别人眼里竟然这么好，被苗化奇这么夸一通之后，他觉得自己是时候为组织做点什么了。
4: 先蛰伏，好好学习， 等有需要的时候会有同志联络你的。你是我们地下党重点培养的人员，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唤醒你。
3: 算完命的佟邦林此时心情特别好，他准备找一直资助自己读书的林世界阿姨聊一下自己的想法，也借助他的人脉来帮自己一下。佟邦林幼年时家里穷得饭都吃不上，他母亲省吃俭用供他上了学堂，但是迫于生计，他在学堂读了4年就不读了，在家种了快1年地之后，突然有一天，一个富态的女人找到了他，说要资助他上学。就像苗化奇给他算卦时说的那样，在他青年时代有贵人帮他，这个贵人就是资助他上学的林阿姨。
4: 想林阿姨，林阿姨就到了。林世界烫着波浪头，紧皱着八字眉，厚厚的嘴唇抹成大红色，正焦急地坐在佟邦林的寝室里等他。他一进屋，林世界马上把他喊了过来。
5: 哎呀，邦林呐，你怎么搞的呀？你怎么还留在这里？这里已经出事儿了呀。
4: 林阿姨，我在这儿挺好的呀。
5: 好什么好？已经死人了
4: 啊，
5: 好几个了。听他们说，警局隔三差五的就要来查一下的。哎呀，这个地方我看我们不要待了。
4: 林世界怀里抱着一只胖胖的黑猫，叫觉悟。他早就认识佟邦林，在林世界怀里挣扎着扭过头继续看着他。佟邦林明白林阿姨担心他的前程，想让他办转学，心里又是一阵感动。
3: 原来林世界家祖籍宁波，祖父辈来沈定居经商，世代吃斋信佛。当年在牌桌上，他跟柴兴亚的三舅妈议论起因果报应，三舅妈劝他花钱做点善事，把前半辈子做买卖机的现世报好好消一消。他想想也是，可是做点什么善事呢？霍大东当时正在边上伺候角儿，就说资助大学生比较好，受资助的学生改变了命运。

0: 定会感谢他，将来有出息了，也许还能回报他。
1: 林世界回去托人找辍学的少年，对方给了他一个名单，上面有好些个名字，还有简单的介绍。他一眼就看中了童邦林，说这个孩子名字取得跟他有缘，邦林就是帮他林世界，于是就有了他后来多年资助童邦林的事儿。让他欣喜的是，邦林学习上进，人品也好，对他一直是感恩戴德。
0: 眼看着邦林就要成才了，不料学校近来却出了不少事情，他心惊肉跳。一打听，当局还有撤销这所学校的动议，吓得他赶紧来找童邦林，合计帮他办转学。童邦林说：
1: 林阿姨，您听我说，我现在已经是学生会的干事了，而且我跟学校的头头脑脑混得都挺熟，有希望能往上走。案子的事情查得差不多，跟我们没关系，社会上的人干的，你放心吧。
0: 林世界还是坐立不安。哎呀，邦林呐，你说的我信，可是我这心里头还是、还是。
1: 林阿姨，我想上去，这是个机会。
0: 上去？你想当官啊？你省省吧，孩子，我们没有人脉，你怎么当官啊？
1: 哎呀，利用他们的关系呗。
0: 哎呀，这个我这老太太就不懂了，你说说看。林世界发现今天童邦林很不一样，眼神很坚决，甚至有点狠，说的都是平时从来没有听他说过的话。
1: 阿姨，共产党早晚夺了江山，到时候学校里管事的都跑了，谁配合他们接收学校和学生？当然是学生会的干部了。我想到时候就干这个事儿。
0: 啊，你认识共产党的人呢？
1: 不认识，不过我结拜了七个弟兄，在这里头肯定有共产党的人，我能感觉到。
0: 啊，是的呀。
1: 林世界想，自己的买卖里颇有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将来童邦林如果真上去了，共产党上了台来查办的时候，没准他能帮自己渡过难关。
0: 邦林呐、那你需要阿姨怎么配合你呀？
1: 阿姨，我需要钱，有了钱才能疏通关系，我还要买一些东西。
0: 需要钱呐？需要阿姨借你多少钱呢？这个钱可不在学费里边的。林世界眼珠一串。
1: 童邦林爽朗一笑：阿姨，你能借我多少就借我多少，我要美钞烟土都可以。其实你想，共产党来了，你的买卖还是买卖吗？你的钱还是钱吗？
0: 林世界脸色有点阴沉，他特别不爱听这个话，但是邦林说的确实也是实话。那这样吧，邦林，明天上午你到我店里。正在这个时候，一帮人闹闹哄哄地穿过走廊，把这两个人的谈话打断了。林世界使了个眼色，从至中冯大官几个人领着赵看书、穆喜奎推门进屋的时候，两个人正在谈论天气的事情。
1: 这就是当时双双大闹学校的寝室。
0: 从至中大拉拉地推开门，往当初严双双坐着的那张椅子上一指，没想到上面坐着个胖胖的阔太太，把他们都造了一愣。
2: 哎呀，是老林太太呀，您老人家咋来了呢？
0: 从至中认识林世界，嫌他聒噪，想尽快地把他赶走。
1: 林世界最烦别人喊他老，而且从至中还一下说了两个老字儿，当下是反唇相讥。
0: 哎呀，小钟子呀，哎呀，你也不太年轻了，三十了吧？找严双双啊，还没找到啊。哎，双双离婚没有啊？这个是她老公呗。
1: 他胖手一指旁边一个叼着雪茄戴着礼帽的人，正是赵看书。
0: 丛志忠一听这话，火气立刻就上来了。
2: 老林太太，我们在查案呢啊，请你配合一下，这是大侦探赵看书先生。
0: 赵看书喷了一口烟，林世界忙拿着手绢掩住了鼻子。
3: 好的呀，哎呀，私人侦探都上阵来了，只是这个人没有听说过呀。哎，我跟你说，小种子啊，找侦探要找本地的侦探呢、哦、我就认识一个牛侦探，警察局长的弟弟，我们很熟的，专门查这种捉奸案的。
2: 行了行了行了，老林太太，行，什么捉奸，我们要查失踪案。这位英国剑桥大学侦探学博士，你那个二混子牛侦探马侦探什么能比吗？啊，
0: 赵看书也很生气。
2: 老太太，请你起来一下，我们要看现场。
0: 现场？你说严双双在这里失踪的？哎呦，你好好看看你那个不合身的西装吧。
2: 老林太太笑得都说不出话了，弯着腰摆着手。丛志忠心里有事儿，被他搅得一塌糊涂，气得指着他都说不出话来，指着他的手指都成了兰花指。
0: 赵看书也不白给。
2: 老太太，什么是好猫？能抓住老鼠的才是好猫。你看你这猫。

0: 狠地在林世界怀里瞪了他一眼。林世界看搅和得差不多了，又看同邦林在旁一个劲儿地给他使眼色，才不甘心地站了起来，到旁边去补妆。觉悟从他怀里下了地，在丛志中照看书脚边转来转去。丛志中这个烦呢。
1: 老林太太，谁踩了你的猫我可不管啊。
0: 你敢？林世界一边对着掌镜一边说。赵看书迅速进入了状态，煞有介事地在寝室里转了一圈，翻翻这个动动那个，若有所思，还问了几个问题。他踱到窗前对助手说，
2: 喜奎，你拿着望远镜到楼上去看看前门和后门。
0: 穆喜奎接过望远镜，一开寝室门吓了一跳。
1: 哎呀妈呀，
0: 他往后一窜，撞到了丛志忠背上。
1: 屋里几个人，包括还在思考案情的赵看书，都转头往门口看去。只见觉悟蹲在门口，面前摆着一只老鼠，老鼠将死未死，后腿和尾巴尖还在轻轻地抽搐着。
0: 哎呦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1: 林世界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看着赵看书得意极了。
0: 7月25号是马书伦家的财产被政府当作逆产接收整整一年的日子。从家产被没收起，马书伦便不得不放弃了国外的学业，回国一心要为自己家讨个公道。个人告政府难如登天，他拿着诉状，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保安人员从政府大楼中撵出来，一次不成他就再去，诉状被人撕了他就再重新写。他不相信这世道还没有个能讲理的地方。几百个日夜下来，他都记不清楚到底把自己家的冤情写了多少遍了。
1: 政府的那些官老爷们可能也没想到马书伦竟然这么难缠。当天马书伦拿着诉状再次去为家里申冤的时候，被几个警察扣了起来，带到了警局，理由是他辱骂政府官员，怀疑他是共党分子。
0: 马书伦被捕这事儿，吉运第一个得到的消息，他连忙去了逮捕马书伦的警局，靠着关系找了熟人问情况。
1: 这小一根筋呐，天天告政府，这不脑子不正常吗？
0: 抓他回来的刘大壮对吉运说道：“
1: 说关几天呗？政府闲得烦，上面没说放，那就一直关着呗。
0: 一直关着可不行。”吉运比谁都清楚警局里的监狱什么样，马书伦这么被关下去人就废了。
1: 帮我找一下何敬雄记者。
0: 吉运风风火火地赶到了前进报，他觉得马书伦这事儿当记者的三哥何敬雄能帮上忙。收发室的老头拿起电话拨了过去，对电话那头说道，
1: 有个警察找何记者。
0: 那老头挂了电话对吉运说，
1: 何记者去前线战地采访了，没在单位。
0: 说完没再看吉运，自顾自地拿起报纸，端起茶水继续看报品茶。
1: 我有新闻线索提供，那你帮我找个记者来。
0: 看报的老头撇了撇嘴，虽然心里十分不痛快，可是见吉运穿着警服也就不敢多说什么，不情不愿地再一次拿起电话拨了过去。
1: 这儿有个要提供新闻线索的警察，你们哪个记者下来接待一下？
0: 辽兵穿着设计考究的西装裙，手里的笔时不时地转动一下。等吉运将马书伦的具体情况说完之后，辽兵合上笔记本，撩了一下头发道，我需要见一见他，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1: 他现在在南城的警察局里，我带你过去。吉运一看马书伦这事儿见报有门，心里稍稍的松了一口气。
0: 看在吉运的面子上， 刘大壮破例让辽兵。

0: 去监狱见了马叔伦。马叔伦手里还拿着写好的诉状，坐在监狱的角落，后脑勺抵着斑驳的监狱墙，目光落在监狱的栅栏上，不知在想什么。吉运远远地看见了，只觉得马叔伦整个人都沉浸在绝望中，那绝望太沉重，似乎要将他压倒了。
1: 二哥，我带记者来采访你，你家这事儿有转机。
0: 吉运小声叫道。马叔伦的目光落在吉运身上，面上僵硬地挤出一个笑容说，
1: 老四，你来看我了啊，这位是前进报的记者同志，我和他讲了你的情况，他要采访你。
0: 辽兵朝马叔伦点了点头说，
2: 我们聊聊吧。
3: 那么他们聊得如何，又聊了些什么呢？而这些内容真的能够见报吗？如果见报，那马叔伦又会被释放出来吗？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为了把马叔伦从警局里救出来，吉运找到了前进报社，女记者辽兵去警局亲自采访了马叔伦之后，把他家的事儿登了报，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不得已把马叔伦放了。
3: 吉运拎了一兜鸡蛋，再次去了前进报，辽兵见他手里拎的鸡蛋，捂嘴乐了。
0: 你这是干啥呀？
1: 辽兵姐，现在呢物资匮乏，买不到啥好东西，这些鸡蛋你留着吃吧。
0: 哎呀，第一次见送礼送得这么明目张胆的。
3: 经辽兵这么一说，吉运也才反应过来，自己确实太唐突了，竟然就这么明目张胆的在人家单位给人家送东西。如果这被有心人看见做了文章，辽兵以后肯定会有麻烦。
0: 没人看见，放心吧，下不为例啊。
3: 辽兵将鸡蛋收进了自己的杂物柜里，抬腕看了一眼手表说，
0: 哎呀，我也要下班了，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吧，我正好给你介绍一个朋友。
3: 太原街的星际饭庄里，袁一帆正翻着报纸，上面是两天前辽兵写的马叔伦的那篇稿子。店门口的风铃响起，他把目光投了过去，见进来的是辽兵，他放下手中的报纸朝他招了招手。吉运没想到辽兵要给他介绍的朋友是个年轻的女性，而且走近了发现这位女性长得还很知性漂亮。
0: 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警察局的年轻警官，叫吉运。
3: 辽兵又把目光转到吉运这边，指着袁一帆介绍道，
0: 这位是我的同学，是在和平区政府工作的袁一帆小姐。
3: 两个人都有些腼腆地打了招呼。一顿饭下来，辽兵见吉运频频偷看袁一帆，面上不动声色，心中却有了打算。接下来辽兵又做了一回东，主动将吉运和袁一帆找出来，饭菜还没等上齐，他就说自己有事儿，匆匆离场，给了两个人足够的二人空间。
0: 吉运本来在第一次见袁一帆的时候就对他一见倾心，这样两个人感情迅速升温，没几天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 齐运将袁一帆带到医院探望自己的师父邵大周时，两个人的感情已经基本稳定了。邵大周也在医院里住了快半个月了。
3: 邵大周这半个月在医院养的是红光满面，白头发都比之前少了不少。医生几次暗示他可以出院了，每到这个时候他都捂着自己的心脏，一副下一秒就要抽过去的样子。反复几次下来，医生也不管他了，反正有警局给他报销，他乐意住那就住着吧。刚吃完早饭的邵大周此时正靠在病床上，哼着小曲儿，看着报纸，好不自在。吉运就挑了一个这么不合时宜的时间，带着袁一帆来看师父来了。
0: 齐运第一次谈恋爱，一时没想好怎么和邵大周汇报，一拖再拖，又觉得自己得给袁一帆一个交代，不能总不让人家见自己的家长吧。当齐运带着袁一帆来看邵大周的时候，邵大周非常吃惊。
1: 师父，您老人家最近身体怎么样了？
0: 齐运知道自己理亏，对邵大周是十分的殷勤。
1: 你个小伙子，也长大了啊，这姑娘是……
0: 邵大周张口就想骂吉运这个小兔崽子，忽然想起吉运身后还站着袁一帆，硬生生地将小兔崽子改成了小伙子，骂人的话没说出口，给他憋得这个难受啊。吉运连忙把袁一帆拉到身边说，
1: 一帆，这是我师父，从小把我养大，在我心里啊，这就是我亲爹。
0: 邵伯伯好。袁一帆特别得体地朝邵大周笑了笑，那笑容绝对让任何人见了都如沐春风。邵大周表面上笑着，嘴上说着客套话，心里却泛起了嘀咕。他在警局干了40来年，阅人无数这词儿用他身上一点不夸张。
3: 人外表啥样对他来说就是个皮囊，主要是那双眼睛啥样。通过那双眼睛，他能看见这个人的心是啥样的，好的坏的善的恶的正的邪的都在那双眼睛里。
0: 袁一帆生着一双丹凤眼，眼睛不大，但是细长，睫毛很浓密。他垂眼时，睫毛将那黑白分明的眼遮住。吉运就喜欢看他低头时的那个样子。
3: 三个人说着话，邵大周搜肠刮肚地将夸女人的词儿都用在了袁一帆身上，这给一旁的吉运乐得嘴都合不拢了。等吉运带着袁一帆离开之后，邵大周脸上的笑容收拾得干干净净，皱起了眉头，心想这事儿他管不管呢？
0: 其实邵大周一眼就看出来袁一帆这个女孩子不简单，她的身世绝对有隐瞒的地方，而且她说前一段应聘进的区政府，这不可能。邵大周前几天刚帮一个朋友的孩子去应聘，结果从内部得到消息，这批进政府的都必须有国军的背景或者高层的后台。袁一帆啥也没有，自己去应聘面试就进了政府机关，可能吗？一定有人给他安排的。
3: 大军围城，两党死战，这样的时候隐瞒自己的身世还着急嫁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真实的身份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所以让他嫁给吉运是危险的。可邵大周转念又一想，听他回忆自己的父母都死在日本人屠刀下，这一段倒确实是真情流露，就算他是潜伏的特务也没有必要主动说这个话掩盖什么吧。
0: 他正想着，门一开，吉运进来了。
1: 师父。
0: 吉运心里有事儿，说话时不敢看邵大周。
1: 啥事啊？人呢？楼下等你呢。 那，我有句话，当他面儿不好意思说，说吧。师傅，我真的是弃儿吗？我要结婚了，这个事儿我真该整明白了。是啊，当年你就被放警局大门口台阶上了。
0: 邵大周闭着眼说：“
1: 那为什么是你收养的我？他们有人说，说的啥？说你其实是我亲儿子，是不是？要个圈儿演戏，又自己抱回来养着了，是不是？对，要不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好，比亲儿子还好？”
0: 齐韵说到这里，想到师父这些年养大自己，爷儿俩受的苦、遭的罪，眼泪流了下来。
1: 哎呀，小虎子，你师父真不是你亲爹呀！那当年我收养你，不让你管我叫爹，那就是防着这句话，等着这句话呢。小虎子啊，我不说别的，你看看你长啥样，我长啥样啊？你脸上、你身上哪块骨头、哪块肉像我呀？啊，整个警局这长得最磕碜、那最不像你的人，那就是我呀。我就是干了这个事儿了，他也没人会说闲话。当然了，这个别人有家有口的，他养不起你呀。
0: 齐韵今天铁了心，擦了把眼泪，说出憋了好久的话：“
6: 我不管，师父。”我想认你当爹，你就是我亲爹。
0: 这下倒把邵大周造愣了。
1: 小虎子，你这不扯呢吗？这绝对不行。
0: 齐韵也愣了。
6: 我为啥不行啊？
0: 邵大周叹了口气，一字一句地说：“
1: 不行，真不行。你说要是我现在认了你啊，那这些年我不真成演戏了吗？那我这老脸往哪搁呀？再有，我也不希望你随我这个姓儿，让我这老少家绝了户了也挺好。
6: 那我就告诉所有人，咱是没血缘关系的，你是干爹，我是干儿子，还不行吗？
1: 我还想让你接我班儿呢。那要是真是干儿子了，那我怎么跟局长开的口啊？”
0: 邵大周继续推脱，齐韵真急眼了。
6: 师父，你知不知道绝后的人那是不让进祖坟的，而且到时候逢年过节连个给你烧纸的人都没有啊。

0: 起身就要往外走，狠狠一摔门。
1: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又再也不来了。
2: 再来不来？哎，敢不来那反了你小子了你。
0: 两个人是一个比一个嗓门大，满走廊都是他们爷儿俩的声音。齐运气冲冲下楼，袁一帆正等着他，看他这个样子吓坏了。齐运一把揽过袁一帆，狠狠地吻他。袁一帆怎么挣也挣不开，他看见齐运脸上全是眼泪。片刻，齐运松开了他。
1: 一帆，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是个没人要的弃儿，我师父养我这么多年，他都不肯认我当干儿子，我现在是个没人要的货，你要不要？
0: 袁一帆看着吉运，心里百感交集。要说他现在不爱这个男人是假的，但是他的真实身份是军统的潜伏情报员，而且他曾经失身，他有资格真正爱他吗？
2: 可一想自己也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又觉得自己跟吉运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3: 我愿意，吉运，在我眼里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你是上天给我的最珍贵的那个人，我愿意嫁给你，十万个愿意。
1: 一帆，那我们现在就去办手续领证，那边的办事员是我哥们儿，咱不用排队。
0: 齐运揽着他说。袁一帆点点头，深情看着他。医院的人进进出出，看着一个警察抱着妙龄女子就在大厅里亲亲我我，都偷偷地看他俩。
1: 咱俩这就走，反正咱俩都没爹娘，省事儿了。今天就是我吉运的吉日，咱俩结婚以后生一大堆儿女，咱们儿孙满堂。
0: 吉运啥也不顾了，抱起袁一帆，两个人在众人的起哄声叫好声中走出了医院。
2: 今年的夏天也许是近几年来沈阳最热的天儿了，热的人心烦意乱。自从朱庚知道自己是被党选中的人后，内心一直都无法平静，他每天都在受着煎熬，心像在冒火的炭上烤着，烤出的油溅在火炭上，烧得滋滋作响。今天会不会有人来唤醒他？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会交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又该怎么完成？这些问题每天在朱庚一睁眼就会反复的在脑中出现，每天晚上睡觉前又会再出现一遍。日复一日下来，朱庚看周围人的眼神都带着审视，谁要是突然离他很近，他会极其紧张，双手不自觉地交叠起来，两个大拇指来回狠劲儿的摩擦。
0: 他的种种异常表现都被柴新亚看在眼里。柴新亚几次试探性地找他聊天，朱庚总是很谨慎，后来竟然直接和柴新亚保持了距离。柴新亚将这件事儿报告给了江采石，江采石找来了舒慧，因为他一直在食堂潜伏，与学生们接触不深，不容易暴露，让他重点注意一下朱庚。这天朱庚再一次路过苗化奇的算卦摊子，好几天没出摊的苗化奇今天竟然出现了。朱庚正犹豫着要不要再和他聊一聊的时候，苗化奇先叫住了他。朱庚心里咯噔一下，他背脊挺得笔直，表情僵硬地坐在了苗化奇的对面。苗化奇还是那副慈眉善目的样子，和蔼又慈祥地看着朱庚，犹如看着自己的孩子。他说，
2: 本想让小友再多蛰伏一段时间，不想如今时局紧张，为了消灭敌人尽快解放沈阳，近期就会有人来找你。他拿什么来

0: 唤醒我，我该怎么做？
1: 朱庚眼睛瞪得老大，急忙问道。
0: 一个皮箱，到时候会有人交给你一个很重的皮箱，你的任务就是把皮箱妥善地保存起来，千万不能被国民党的特务找到。
2: 哦，那皮箱里是什么？
0: 我党地工同志与上峰联系的电台非常重要，我党能不能顺利解放沈阳就全靠你了。
1: 苗化奇拿过朱庚的手掌，细细端详片刻之后，轻轻地在他手掌的

0: 重地朝苗化奇点了点头。朱庚走后，苗化奇收拾了自己的摊子，也离开了。
1: 整个师范学校里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食堂了。每到饭点，所有没离开沈阳的学生都会从各个地方赶到学校，为了吃上免费的伙食。朱庚拿着打好的饭盆找了个角落坐下，吃饭前还神经质地朝四周看了看，见没有异常，才将一直紧绷的心放下一半，开始大口大口地吃着手里的混合面的窝头。
0: 朱庚正将窝头往嘴里送，就见他对面位置坐了一个陌生的同学，那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低着头啃着手里的窝头，全程除了吞咽声外没说一句话。被对面这人一搅和，朱庚再也吃不下剩下的这半个窝头，他将窝头收起来起身离开。经过吃饭那人的身边时，只觉得自己裤子似乎被拽了一下，他停顿下来低头看了看，那人还在认真啃着手里的窝头，并没有任何异常。朱庚加快脚步离开了闹哄哄的食堂。
1: 晚上脱衣服准备睡觉的时候，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片从朱庚的裤兜里掉了出来。朱庚眼疾手快地将纸片捡起来收在掌心里，然后警惕地朝周围看了看，见住在上铺的江采石正在看报纸，住在江采石下铺的童邦林正在低着头写东西，安少祥则抱着素描本认真地画着童邦林写字的侧影，似乎寝室的这三个人都没注意到他的小动作。他稍稍松了口气，快速地上了床，将毯子往身上一罩，从头到脚都罩进去了。
0: 看报纸的江采石瞥了一眼把自己捂个严实的朱庚问道，
2: 朱庚，你不热呀？
0: 此时正值夏末，闷热让人恨不得将衣裤脱个精光再洗上个凉水澡，谁见过像朱庚这样的。
3: 啊，我身体不舒服，有点冷，先睡了。
0: 朱庚并没有将头露出来，声音闷在毯子里发出来，含糊不清。朱庚小心翼翼地将那张纸条展开，借着透进毯子里的微弱光亮，仔细辨认着纸上的字。
1: 今晚11点，食堂地窖。
0: 朱庚在薄毯子里闷得满头大汗，将手里的纸条攥得紧紧的。此时距离11点还有3个小时，他现在有点后悔把衣裤都脱了，等会儿还要偷偷摸摸地穿上。当寝室里的人都睡了，朱庚蹑手蹑脚地穿上裤子，将衣服拿在手里，悄悄下床离开了寝室。
1: 他前脚刚走，睡在上铺的江采石便睁开了眼睛，他的目光从朱庚凌乱的床铺上移到了印着斑驳月光的天花板。许久后，他侧过身，又闭上了眼睛。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5: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4: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0: 上一集说到，朱庚收到了陌生人传递的纸条，半夜三更偷偷离开了宿舍。地下党员江采石注意到了朱庚的不正常行为，立刻

0: 警觉了起来。
1: 今天晚饭时，舒慧在食堂也注意到了朱庚临走时的反常表现。他有着侦查员的灵敏嗅觉，当即判断坐在朱庚对面的那个学生有问题。朱庚走了没多久，那个学生也起身走了。舒慧连忙放下手里的活跟了出去。只见那个学生左拐右拐，竟是走到了食堂后面的仓房附近。舒慧怕暴露自己，一直都是远远地跟着。等跟到仓房时，见那人拐进了仓房与地窖的死角处。舒慧知道那是个死胡同，就在远处等了一会儿，可是左等右等都不见人出来。舒慧感觉不对，马上跑了过去。哪儿还有人影啊？
0: 舒慧立即将这件事儿汇报给了江采石。江采石思索一番之后，告诉舒慧继续留意食堂附近的动静，不要贸然行动。仓房的大铁门是用一把大锁锁住的，没有钥匙根本进不去。那个消失的学生唯一能藏身的地方就是地窖。可是江采石不让舒慧下去，舒慧也算是老侦察兵出身，他就守在地窖不远处的一个隐蔽的通风口处，耳朵贴在那里，认真听着下面的动静。
1: 里面一直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响。舒慧虽然心急，但是也没办法，这个时候只能耐着性子等。他想起原来他们部队的关政委给他讲过一个守株待兔的故事，他觉得自己现在有点像抓兔子的那个人，他就不信这兔崽子能在地窖里待一辈子。
0: 朱庚这一路十分紧张，时不时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着自己。他一溜小跑来到了地窖，根本不曾想到这乌漆摸黑的地方里还有个守株待兔的舒慧。他把所有精力都用在了思考上，他拿到电台之后该怎么办，把电台藏在哪里合适呢？学校肯定不行，人多眼杂，难道要拿回自己家？
1: 到了地窖，朱庚掀开盖子，里面呼呼地向外涌出阵阵凉气，吹得他心里一阵发冷。他紧咬牙关，硬着头皮爬进了地窖，紧张的连地窖的盖子都忘了关上。他刚想掏出火柴点上，就突然被一双手掐住了脖子，还没等他叫，嘴又被人狠狠地捂上了。朱庚手里的火柴掉在了地上，两条腿抖得像个筛子。
0: 他呜呜啊啊地发不出声，脖子又掐在人家手里，根本不敢挣扎，急得眼泪都出来了。这个时候，只听对方在他耳边小声问道：“
1: 是朱庚同志吗？”
0: 朱庚一听“同志”两个字，拼命点头，对方这才松了手。
1: 朱庚同志，长话短说，这个东西交给你，你顺着这条地窖往里走，搬开遮挡的几个装着土豆的麻袋，那后面是一条密道，可以通过学校外面。我在这儿掩护你，革命能否成功就靠你了。
0: 朱庚根本看不见对面的人是啥模样，只感觉对方把一个皮质把手交到了自己的手中，想着应该就是苗化奇说的

0: 挪了位置，后面真如那个人说的一样，有一条密道。他此时也不害怕了，内心又是激动又是豪情万丈，脑子里甚至都浮现出自己胸前戴着大红花，接受领导表扬，被群众簇拥着上台讲话的画面。朱庚前脚刚走，那个说要给他殿后的人后脚也顺着密道离开了地窖。
1: 舒慧将里面的对话听得是一清二楚，他内心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听从江采石的命令，一意孤行地下了地窖。其实他们现在的第一要务是隐藏自己，保留实力，等沈阳解放之后为接收沈阳做准备工作。但舒慧觉得自己可以在不暴露自己的情况下抓住国民党特务的蛛丝马迹，这不也是为革命做贡献吗？
0: 舒慧下到地窖时，里面的两个人都走了，他顺着地窖的密道往外走，走到那边的出口处时他停了下来。他觉得这样贸然出去很容易暴露自己，他顺手摸了摸腰间，枪没带，又想起了上次自己在火车站贸然开枪将同志们暴露在危险之中的事儿。再三权衡之后，他虽然不甘心，还是原路返回了地窖。
1: 他点了一根火柴，在地窖中翻找着，想着能不能找到点什么线索。功夫不负有心人，除了地窖口处散落的火柴之外，他在装着粮食的麻袋缝隙中发现了一本敌人遗落的密码本。他捡起来翻看了一下，发现上面写的东西自己一点儿也看不懂，就收进了兜里。
0: 第二天，舒慧将密码本交给了江采石，顺便汇报了昨天他听到的朱庚和另一个人的对话。江采石仔细翻看了密码本，发现上面并不是很有价值的机密情报，便将本子扔进烧火的炉子里焚烧殆尽。
1: 江采石回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又匆匆去了养鸡的院子。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些事儿，他觉得有必要和于晨汇报一下。
0: 戴万军中午和室友冯大官一起去食堂吃了饭，然后冯大官说要回家帮忙看澡堂子，戴万军就自己回了寝室。寝室里一个人都没有，戴万军转身关了门，掏出一个紫光手电筒，在每个人的床铺、行李、衣服上照了一圈，没发现自己要找的东西后，他将手电筒放回兜里，打开门，没事人一样去了对面丁四寝室。
1: 他正好和准备出门的童邦林打了个照面，童邦林手里拿着个布袋包，刚准备把寝室门锁上，他见是戴万军，说道：
2: 我这刚要走，你再晚一会儿我就把这门锁上了。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有个笔记本落在朱庚这儿了，他让我去他寝室取，你先走吧，我取完给你把门锁上。行，锁头给你了。
1: 童邦林将锁头扔给戴万军，风风火火地走了。戴万军目送童邦林离开之后，转身进了丁四寝室，关上门，掏出紫光手电，挨个人的床铺、衣物、行李上照了一遍。照到江采石的时候，只见他刚换下的衣服上泛出点点荧光。戴万军收起了手电筒，勾起了嘴角。
2: 哼，原来是你，藏得好深啊。
1: 他出了丁四寝室，认认真真地锁上了门。
0: 于晨、江采石、舒慧和柴新亚临时开了个会，分析情况。
1: 于晨听了江采石的汇报之后说：
3: 我来沈阳一直到现在，都与朱家做邻居，平时也经常去走动，对他家还是比较了解的。这家人一直都保持两袖清风、不问政事的做派，家里的子弟不允许参加任何党派，在大户人家

0: 那中算是比较低调的。朱家的这个小老妖怎么会加入了国民党？哎，会不会是受人蛊惑了呢？
1: 哼，都快20岁的人了，这事儿也能被人蛊惑，没长脑子吗？
0: 朱庚是我们结拜8个人当中最小的，这人我平时接触的比较多，一直都是活得比较理想主义，还是个藏不住事儿的人，心里有什么能在脸上看个一清二楚，所以他最近的表现反常，到随便一个人都能发现猫腻儿。我不太相信国民党的人能放心把电台交给他保管转移，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1: 柴新亚非常认真地分析了这件事儿。
0: 嗯，朱庚这件事你们不要插手，以免暴露，我想办法去查。
1: 于晨背着手看着窗外的晴空，沉默了好一会儿，又徐徐开口道：
0: 白狗子的特务已经开始行动了。
1: 朱家世代书香世家，还说自己祖上是明朝皇帝朱家的旁系，他们这一支出过4个戒元，举人更是数不胜数。如今这一代的朱家里面4个儿子，除了老妖朱庚在上学之外，其余3个在文化界也都是叫得上名字的人物。朱明堂年过40才有的朱庚，所以对于这个老妖甚是偏爱。朱庚从小到大无论想要什么，只要他朱明堂能够给得起的就都给，想做什么只要不违背做人底线，不作奸犯科，就一律支持。
0: 朱庚这孩子就是所谓蜜罐里长大的，但他也挺省心，被这么惯着都没出过什么大错，性子也不算骄纵，而且这孩子从小好为人师，在师专成绩不错，下学期朱明堂就想把老妖转到北平的一个师范，只是前天半夜朱庚神神秘秘的回家后，就一直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来，早中晚3顿饭都让人送到屋子里吃，这事儿让朱家人挺纳闷。朱庚的母亲去看了几次都被儿子给搪塞了出来，朱母见儿子身体没事儿，也就随他去了。
1: 这天上午，朱庚家来了一个客人，就是被前进报刚刚辞退在家赋闲的韦20。他一身藏青色中山装，皮鞋锃亮，拎着全牛皮的公文包，一看就是个有背景的特殊人物。朱明堂与韦20并不算熟，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并且听说这人人脉极广。他吩咐下人把客人请进客厅，好茶相待。
0: 哦，只是不知韦先生今天是为何事而来啊？
1: 韦20不说话，笑着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放下茶杯酝酿了一下，微微颔首道：
0: 啊，我是来找朱庚少爷的，受人之托来找朱庚少爷谈一个事情。好，我让人将朱庚叫来。
1: 朱明堂预感到来者不善，下人去了一会儿回来说：
0: 少爷请这位客人还是进屋再聊。
1: 朱明堂对韦20做了一个请便的手势，韦20欠欠身跟着下人去了内院朱庚的屋子。
0: 朱庚听说有人来找他，内心非常的激动，心想只要将这电台交给对方，自己就算是完成了党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到时候革命胜利了，他一定会被记上一个大功。他的那些兄弟个个才高八斗，他比不了，但是在爱国这件事儿上，他觉得自己的觉悟比那些兄弟们高出了一个层次。朱庚这几天因为神经紧张而一直紧绷的面部，终于不自觉地露出了一个笑容。
1: 见识韦20，朱庚有些失望。这是他2次见韦20，上次是在学校的校长室，他对这个人印象并不好，因为韦20长得磕碜。有多磕碜呢？身无2两肉，高颧骨，小眼睛，

0: 金丝边眼镜，笑容猥琐，看着就不招人喜欢。不过这次再见维二时，虽然他还是那么丑，但是在朱庚心里可就不一样了，这是自己的同志，他觉得维二时顺眼多了。
1: 先生来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朱庚把皮箱藏在了自己的床下，说话时眼睛总是不自觉地往床的方向瞥一瞥。
2: 哦，我的一个国民党的朋友委托我来找你要一样非常贵重的东西，说是装在一个皮箱里，上次你带回家的。
0: 韦二石一边压低声音，一边用手比划着皮箱的大小。国民党，朱庚心里一惊，双手又不自觉地交叠，两个大拇指相互摩擦起来，眼神闪躲着说：
1: 哦，你找错人了，我没有这东西。
0: 国民党的怎么会来找他要东西？难道是暴露了？不行，打死也不能把电台交给他们的人。
2: 朱庚少爷，你在

0: 蒋委员长发誓，没有。
1: 朱庚心里，蒋介石和他毫无关系，对着他发誓算什么？韦尔石和朱庚谈得可谓不欢而散，拂袖而去。等韦尔石走后，朱庚将藏在床下的皮箱子翻了出来，放在床上，一时不该如何是好。
2: 他这么小心翼翼，怎么还能被人发现？如果韦尔石带着国民党的兵来翻他的屋子，找到这个电台怎么办？一想到坊间传闻的特务机关那些酷刑，朱庚的身子就控制不住地发抖，后背一阵阵发凉。之前为革命献身的豪情万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想着赶紧把电台转移，又没想好转移到什么地方，心里乱七八糟的。佣人送来的午饭，他是吃一口的心情都没有。
1: 下午，就在朱庚冥思苦想这电台该如何处理的时候，几个小时前刚离开的韦尔石又回来了。听见佣人告诉他上午那位客人又来找他的时候，朱庚吓得差点尿裤子，勉强镇定了一下问：
2: 啊，他是自己来的还是带着别人来的？
0: 自己来的。
1: 听了佣人的回答，他才勉强放下心，又硬着头皮见了韦尔石，不见的话会显得更心虚了。朱庚把一根竹柄上包铁罐签的文明棍悄悄立在了椅子后边，一会儿如果真的被识破，他就把韦尔石打倒，最好是打成半死不活的植物人，至于理由到时候再编。
2: 这次韦尔石穿着气质完全不同了，他身穿灰色竹布长衫，脚蹬圆口布鞋，戴着朴素的黑色圆框眼镜，拎着一个和朱庚的皮箱同样尺寸的竹条漆面手提箱，脸上的笑容十分真诚。进屋后，韦尔石见了朱庚快走了几步，伸手就要握朱庚的手。朱庚现在犹如惊弓之鸟，被韦尔石的角色扮演吓得一连向后退了好几步，一直退到了椅子边上，以为韦尔石要攻击他。
1: 韦尔石也没有想到朱庚反应这么大，愣了一会儿收回了手，自我解嘲地说：
0: 哎，朱庚同志，不要紧张，是党派我来的。
1: 党这个字被韦尔石压得十分低，这个字太敏感了，他说出来时心里也是蹦蹦直跳。朱庚瞪大了眼睛，惊疑不定地看着韦尔石，说不出话来。此时太凶险了，没什么经验的他实在不知道要如何面对眼前这个不知是敌还是友的人。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4: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请听配乐小说《暗战1948之神水金兰》。
1: 上一集说到，韦尔石两次来找朱庚，上下午的表现完全不一样，像是换了个人。朱庚吓得哆哆嗦嗦，正不知如何是好，韦尔石的语气已经是十分的严肃。

0: 我上午来是试探你的，毕竟让你保管的东西十分重要，组织来拿东西需要慎之又慎，这也是我们的工作方法之一。
1: 韦二石坐下，把空箱子放在地上，见朱庚还是不说话，就那么看着自己，便又说：
0: 你上午的表现特别好，我已经和组织汇报了，你这个新同志能有如此表现，组织上非常欣慰。
1: 朱庚也是读了不少书的人，此时就算是韦二石说出花来，朱庚也不能轻易相信他。他平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之后，冷冷地说：
2: 韦二石先生，你的演技让我作呕，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但他内心深处还是有点信了，要不对方来取东西的箱子大小怎么能跟自己手里装电台的箱子一模一样呢？韦二石严肃地说：
0: 朱庚同志，之前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们做地下工作都是要有一个公开身份的，但这次组织派我过来，我自然胸有成竹，掌握你的一些情况。哦，
2: 请讲。
1: 韦二石气定神闲地说：
0: 我只说三件事。第一，党组织是近期发展你的；第二，半夜里学校的菜窖；第三，落在地上的火柴。
1: 安排他两次现身朱家演戏的人，其实正是于晨。他托一个多年前跟韦二石共过事的老地工，给韦二石送了封匿名信，信里晓以利害，并给他讲了该怎么做。韦二石这种无党派的老江湖，即使拒绝合作，也断不会傻到拿着这种毫无价值、虚虚实实的情报去告密。韦二石赋闲在家，早对国府充满怨愤，一听共产党需要他走一趟，考虑了一下也就应承了。朱庚今天种种表现其实都在他预料之中，这三件事韦二石并不知道其中细节，却恰是朱庚心中惴惴担心之处，这下被一一道破，朱庚再也绷不住，鼻子一酸哭了出来。
3: 组织可来了。
1: 韦二石也暗暗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
0: 朱庚同志，你受委屈了。但是做党的秘密工作，就是要处理好工作的大原则和个人感情之间的关系呀。
1: 朱庚哭了几声，突然醒悟，任务要紧，赶紧送出电台，这是当务之急。他赶紧用袖子抹了把脸，把皮箱从床下拽了出来。朱庚、韦二石二人对视了一下，心里都有些紧张。朱庚问：
3: 韦二石同志，这个箱子我有权打开吗？
1: 韦二石踌躇一下，但脸上还是很坚定地说：
0: 完全可以啊。
1: 于是朱庚取出裁纸刀，割断了箱子上用来加固的细牛皮绳，又慢慢按开了皮箱封扣处的明锁。韦二石一直紧张地瞅着他，待到朱庚要开箱那一下时，韦二石突然说：
0: 慢。
1: 同时给了一个手心向下的手势。韦二石其实怕的是箱子里有触发炸弹，打开就会把他们都炸死的那种。他用了五分钟，把近些年经历的恩恩怨怨和在国共两党那里的事情都捋了一遍，确定他们不会专门设个局来针对自己，才又抬起手轻声说：
0: 开吧。
1: 朱庚的心一阵猛跳，打开了皮箱，里边是个硬纸盒子，因为颠簸，盒子一面已经破损了。朱庚怕是自己不小心碰坏了电台，忙一把撕开了盒盖。 只见盒子里是一个灰不溜秋的旧火炭熨斗，揭开熨斗的盖子，里边满满填的都是碎石子儿。
3: 这是什么？
1: 朱庚瞠目结舌。
0: 什么情况？
1: 韦二石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3: 这究竟是谁把谁给耍了呢？两个人面面相觑。
4: 哥，吃饭去。
3: 就在这时，朱庚的同胞妹妹仙仙突然推开门闯了进来，朱庚和韦二石都吓了一大跳，一起看向门口的大舌头朱小妹，他俩刚才竟然忘了把门反锁上了。朱仙仙看着近日古里古怪的四哥跟一个圆眼镜中年人蹲在地上面对面认真研究一个破熨斗，一时也愣住了。
1: 自从看过书慧在地窖里捡来的那个密码本之后，江采石这些天一直觉得身后有尾巴，虽然不知道哪个细节上出了纰漏，但他感觉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不敢再联系书慧和于晨他们，天天尽往丛志忠那里跑，打麻将、吹牛、逛茶楼、听粉段子。
3: 而丛志忠自从找来了赵看书破案后，就彻底从失去严双双的悲伤中走了出来。他此刻心里铁板钉钉地认为，只要严双双没死，就肯定能被赵看书找着。只要赵看书把他给找出来，那以后这严双双肯定就是自己的女人了。到时候他就搂着严双双去白晓峰的眼皮子底下晃悠，气死他。
1: 严双双失踪之后，严家人丛志忠和一些小报上都说是白晓峰给弄没的，可是没一个人去找他理论过，除了之前去警局报案之外，再没有什么动静。只有警察一波又一波地来找白晓峰谈话取证，后来见实在没有什么证据和进展，也都渐渐不来了。
3: 白晓峰心里明镜一样，清楚严双双去哪儿了，念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他什么都没说。乱世求生存，各家有各家的打算。他依旧光着膀子，油光满面的盘腿坐在莲花蒲团上，胸前的各色檀木珠子比之前倒是少了几串，看着不像以前让人眼花缭乱。身后墙上挂的还是春水堂那三个字，旁边是安少祥写的那幅不着调的对联，他闭着眼，一副和尚入定的模样。要变天了，他也有着自己的打算。
1: 沈阳的七月就这样在各方势力紧张的布局中草草地结束了。八月的沈阳，艳阳依旧高照，城里的人口急剧减少，时局越来越紧张。国民党的高层忙着安排退路，中下层忙着贪污捞钱，前线的人员忙着应付上层交代的任务，商人有的忙着囤积货物，有的忙着找门路举家离开沈阳。动荡的时代弄得每个人都不能安生。
3: 柴新亚和戴万军两个人在食堂吃完早饭后一同回到了寝室。戴万军嘴里叼着一根牙签，双手交叠垫在脑后，躺在自己的床铺上，看着隔壁床铺的柴新亚在那儿瞎折腾。柴新亚撅着屁股正好冲着戴万军，戴万军看着特别想上去朝他那浑圆的大屁股上来上那么一脚。
1: 柴新亚此时正埋头在自己的床铺上翻宝贝呢，食堂每顿饭给他们发两个窝头，柴新亚有的时候会少吃一个，拿回寝室收起来，等攒了五六个窝头的时候，他就去北市场把窝头卖了换点零花钱。 翻出了藏得隐蔽的窝窝头之后，柴新亚小心翼翼地打开包着窝窝头的牛皮纸，认认真真地数着里面的窝窝头。
5: 君子，走，陪我卖窝窝头去。
1: 戴万军一挺身，从床上坐了起来，将嘴里的牙签吐了出去，答了一声：“
5: 哼，好嘞。”
1: 戴万军因为之前和朱庚一起参加了游行，被罚没了伙食补助，不然他有时也会攒上几个窝窝头拿到黑市上去卖。学校食堂里做的混合面的窝窝头在市场上是抢手货，没一会儿功夫，柴新亚的那五个窝窝头就都售一空。柴新亚拿着卖窝窝头赚的钱，特别豪气地拍了拍戴万军的肩膀说：“
5: 走，哥们儿请你吃饭去。”
1: 戴万军也没推辞，哥俩勾肩搭背的去了常去的那家小饭店。两个人点了两个菜，一个炒土豆丝儿，一个炒豆芽菜，两碗高粱米水饭。柴新亚又要了一壶散白酒。点酒的时候，戴万军看了一眼柴新亚没说话。此时正是中午饭点儿，却因为战乱导致大家手头都不宽裕。小饭馆里除了柴新亚他们一桌之外，竟是再没有别的食客。饭店老板坐在店门口的小马扎上，一边摇着蒲扇一边叹气。上菜的功夫，柴新亚说：“
2: 五哥，你说你之前去折腾个啥呀？没了饭票，窝窝头换的零花钱都赚不上了。”
1: 戴万军似乎被柴新亚说得有点不好意思，抿嘴笑了笑说：“
2: 我不是也想为民主自由、民族命运出一份力吗？”
1: 柴新亚点点头说：“
2: 对对对，你和朱庚就是我们八珠联中进步青年的代表。”哎呦，你就别挖苦我了，老六。
1: 说话间，土豆丝儿、豆芽菜都端上来了，两个人各端着一碗水饭，飞快地往嘴里滑了着，特别默契的，暂时谁都没再说话。如今这个年月，吃一顿这样的饭菜都是奢侈。现在普通人家天天也就是苞米糊糊配咸菜疙瘩，所以这个年月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特别认真。
2: 一碗米饭见底，肚子填得七八分饱了，两个人这才开始将面前的小酒杯倒满，碰了碰杯，啥也没说，俩人先干了一个。
1: 戴万军并没有将酒杯放在桌上，而是拿在手里，食指和拇指摩擦着光滑的陶瓷杯面。他看着对面的六弟，内心有点复杂，面上却挂着淡淡的笑意。
2: 一杯就喝多了？你看着我乐啥呀？我瞅你今天怎么这么俊呢、啊、呵，小爷我哪天不俊呢？
1: 两个人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各怀心事地品了一会儿，一连又喝了几杯。柴新亚的面颊开始泛红，眼神也迷愣愣的。戴万军又品了一句他什么，直勾勾地盯着对面的六弟，腮帮子咬得紧紧的，心里不少话都想往外涌。他憋得辛苦，可不说出来，他又觉得自己对不住兄弟，对不住自己的这颗心，乱世里的这份情谊。
2: 六弟，你是个好青年，是我最好的兄弟。
1: 戴万军没头没脑地来了这么一句，酒杯被他重重地放在桌面上，发出啪的一声脆响。他已经找出了学校里潜伏的共产党地工是江采石，所以此时他对柴新亚的感情特别纯粹，就是好兄弟，而且是特别干净的那种兄弟情谊。
2: 来，为了兄弟情干一杯。
1: 柴新亚也说道，两人又喝了一杯，半斤散白酒喝得都快见底了。戴万军给柴新亚又满上了一杯说：“
2: 弟弟，五哥想和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1: 柴新亚点点头，身子稍微直了直。
2: 现在的局势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沈阳城上的这片天早晚要变， 以你为人处事的妥帖周到，早站好队，以后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5: 怎么站队？
2: 入党。入

0: CP。 万钧，难道你是？
1: 柴新亚没想到戴万钧会对自己说这些，心里的震惊比脸上更厉害。他一直怀疑戴万钧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如今见他竟然劝自己入共产党，但是他知道八兄弟中并没有别人也是党员或地工。难道？戴万钧苦笑着摇摇头道：
0: 我不是。五哥，你把事儿看得这么透，为啥你不入 CP？
1: 柴新亚试探地问。
0: 我一个学生也接触不到那些人呢。哎，那我不也是个学生，我也接触不到啊。那等以后变天了，我们八兄弟一起站在红旗下，一起入 CP。
1: 戴万钧说完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0: 好，说到做到。
1: 林世界和同邦林聊完之后，回去就找人拿了一笔钱给他送了过去。他相信因果，深信同邦林以后是可以帮他林世界的。最主要的是，他看得出同邦林是个能做出点事儿的孩子，心思细腻，又会审时度势，这是许多人活了一辈子也未必能够有的优点。
0: 同邦林拿了钱后，开始了自己的规划。他先是找丛志忠，让他帮忙为自己组一个局，请校长和教务主任等人一起吃了个饭。饭钱自然是同邦林付的，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同邦林含蓄地表达了自己想当学生会主席的愿望。
1: 校长赵时平和林世界本来就是老熟人，再加上时局紧张，学校都停课了，学生每天放羊一样没人管，原来的那个学生会主席早跟着家里人离开了沈阳。其实这个学生会主席一职也就是个空头衔，手下根本没有两个兵，所以同邦林提了想法，校长赵时平就顺水推舟，当送林世界一个人情，在酒桌上当场就答应了。
0: 当了学生会主席的同邦林也没闲着，他先是在学校组织了一个青年社的社团，以学生会主席的影响力召集了不少留校无处可去又无事可做的在校生，组织这些学生一起清点整理了学校的各种教学设施，有坏的或者老化的，学生们要一一向他报告，他将花钱找人来修理和采买新的设备。
1: 不止这些，他还在外面用废纸一样的价格购置了不少书，一本一本井然有序地摆在了学校的图书馆中，使得原来只有老旧书的校图书馆增色不少，也引来了不少学生来图书馆看书借阅。谁也不知道他为啥要自掏腰包给学校置办东西，但是他做的事儿不仅受到学生的拥戴，学校的领导们也十分满意。折腾到八月中旬的时候，林世界给同邦林的钱被他花的就差不多了。
0: 八月十九号，国民政府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取消了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改发金元券。东北流通券30万元折合金元券1元的比率，按限期收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不少人已经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心，不想兑换，但是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中产皆服从政令，忍痛将积蓄的金银外币兑换成了金元券。
1: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用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高或囤积。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意，也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了金元券。林世界听了同邦林的建议，也将手里的钱都换成了货，

0: 猴呢？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妈，您快点儿，我们都快吃完了。
3: 我把剩饭热热，马上都来了。
4: 妈，你怎么又吃剩饭啊？
3: 东西又没坏，不吃多可惜呀。
2: 总吃剩饭对身体不好。
5: 爸爸妈妈别吵了，奶奶就爱吃剩饭。
6: 中国式父母，请对自己好一点，让晚辈安心一点。
7: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8: 是你留恋的风景。
7: FM 99.5，贴近时间。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齐国元吃完了饭呢，往身上一摸，没钱。你想，他跟随着瓦岗军去武关，这一路上在军营之中吃饭不用花钱呢，都是吃官家的饭。今天这偶尔的，昨天晚上半夜出来，今儿个早晨就溜达过来了，他身上没带钱。齐国远一摸身上没钱，心想，哎，这怎么办？正这功夫，那跑堂的过来了，客爷，哎，跟您结完了账了。您这个说实在的，钱呢一点都不多，不到一两银子。您要是给我一两的话，我就找个您4300。
3: 哦，好啊，便宜。你这个饭店饭菜做得不错，价钱也挺合理啊。你找我4300，那就是5700呗。哎，对对对对，5700银子。
2: 给我写账上，写账上，写账上。您是哪儿的？
3: 齐国远说，我
2: 齐国远心想，我哪儿的？我不能说我是这瓦岗这军营里的，
3: 我是那个金提官的。
2: 这一句话知道瓦岗山下去了，跑堂里听，哎呦，您是金提官呐？那离我们这儿还远着呢，您金提官的跑这儿吃饭记账啊？
3: 他
2: 我今儿这钱呢都花没了，跟你说，这么着吧，你就说是金提官的，您叫什么呀？
3: 我姓果，哎，我叫果元。
2: 他没说叫齐国远，他把名字改成了姓了。我叫果元，
3: 金提官的果元欠你们一顿饭钱。
2: 哎，可以啊，跟您说，咱这地方啊从不赊欠，小本经营。欠了账之后，我们还得给您去要账去。您要是在近处还行，您在金提官那么老远，一顿饭钱这才几个子儿，我们去了一趟要账都不够来往的路费钱。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不能给您记这账。话又说回来，咱这儿也没有账本儿，
3: 没账本儿不会买去吗？
2: 好，专为您设一账本儿，给您买个账本儿来啊。哎，我们掌柜的没这规矩，
3: 你们掌柜的没这规矩，那么我吃完了饭，我真正身上没钱呢，这怎么办？你要不信的话，你就搜我的身上，你随便摸，有多少钱都是你的，包括外边我那马褥套里边，你都找，找着钱了就是你的。
2: 我们也不能给您搜身，您外边那马，对呀，您那马草料钱还没给您算呢。
3: 啊，是啊。这个人吃饭给饭钱，马吃草料给草料钱，这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过他我没钱呢。
2: 跑堂的往外边一看，齐国远那马，一看马上挂那对大锤，这跑堂的乐了。
3: 嘿，我说客爷，您要真没钱的话呀，
2: 咱这饭店里还有个规矩。
3: 什么规矩？你说。
2: 咱这饭店呢，您看门口挂那幌吗？
3: 啊，
2: 那门口挂的是俩铁锤，
3: 就是啊，俩铁锤怎么着？
2: 您知道为什么挂那俩铁锤吗？
3: 齐国远说：“我知道。”
2: 您怎么知道？
3: 那肯定你们这饭馆掌柜的他爸爸是打铁的。
2: 哎，您这话说的，那个铁锤不是打铁的抡那锤，那是练武艺用的那锤。
3: 哦，那怎么着？
2: 他这么回事儿，我们这个村子有个名叫挂锤庄，原来我们这个村子呢叫梁家庄， 我们这个庄主姓梁，叫梁世泰。我们这个庄主啊，是一位武术大家，善使一对冰铁亚油锤。庄主呢，教了一伙的徒弟，这些徒弟们也都练锤。我们这个村子里边，从这个村口进去到那个村口出去，一共有四家饭店。由于我们是靠着这个大道，很多在大道上来往行走的人都到我们这饭店里边打尖吃饭。我们这个庄主呢，就跟这四个饭店的掌柜的都商量了，定了这么一条规则：凡属到这吃饭的，如果会武艺，尤其是会练锤的，可以跟我们这饭店的掌柜的比试比试。跟饭店的掌柜的一比试，如果您这个锤把我们饭店的掌柜的给赢了，您这顿饭就算白吃，一个子儿不要，您走您的。如果说我们饭店的掌柜的把您给赢了，那么您吃多少钱照给不误。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规定。我看您那马上挂着一对锤，您身上一文钱没有，要这样的话，您就拿那对锤跟我们这饭店的掌柜的较量较量怎么样。万一您要是能赢了我们这掌柜的呢，您这顿饭就算白吃了。哦，齐国远一听，这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儿啊？嘿，我说小子，你说这话真的？对，我这饭白吃了，我那马的草料呢？那草料也白吃了。要说不要钱就都不要钱呢。
3: 好，照这么说，你去把你们那个饭店的掌柜的找出来，你就说我吃完了饭没钱，我跟他比试比试大锤。
2: 好嘞。跑堂的一转身奔后院去了。齐国远在这坐着，瞪俩大眼珠子往后边瞧着。一会儿的功夫，这跑堂的领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中等身材，长得四方脸，黑黝黝的面庞，头上戴着一顶六楞状帽，身上穿着青缎子的箭衣，腰中扎着皮艇大带，足下蹬着薄底快靴，手里边滴溜着一对铁锤，滴溜着家伙事儿来的。大概这位就是掌柜的。跑堂的领着这个人来到齐国远的跟前。掌柜的，就这位。这位吃完饭腰里太素，没钱了，想着跟您以锤会友，比试比试。掌柜的一听，上下看了看齐国远，朋友贵姓？
3: 我姓果，叫果园。
2: 哦，果园。
3: 从哪儿来？我从那个金提关。
2: 哦，怎么身上一文钱都没带呀？啊，
3: 是啊，我走得慌速，腰里没带钱的。
2: 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请到外头吧。
3: 好嘞。
2: 说着话，齐国远站起身来，跟着掌柜的就出来了。来到这饭店的门外，这也是个空地儿，掌柜的在那一站，瞧这意思，您是想要跟我比锤较量，用锤。说你们这儿有这么一规矩吗？
3: 对，
2: 这是我们庄主立下来的啊。那您的锤呢？
3: 齐国远说，我的锤在这儿呢。
2: 齐国远一转身倒在马的跟前，就把自个儿那对

甲锤摘下来了。齐爷这甲锤糊的个儿大，这锤头比掌柜的那锤能大4倍还多呢。齐国元把这一对甲锤摘下来，手中一提溜，在掌柜的面前这么一站。掌柜的一看齐国元这对锤，呀，掌柜的心想：这小子这锤头怎么这么大？啊，这得老大劲儿了。就我这锤跟他一比，差着4号了得呀。哎呦，掌柜的心想：这个我敢跟他比吗？啊，锤这可是重兵器呀。我没他劲儿大，万一他要是一走手，雷得我哪儿都够呛啊！掌柜的一看齐国远这锤，再瞧瞧自个儿这锤，掌柜的这脸儿有点发白。齐国远一看，知道从心理上已经把掌柜的给占上了。齐国远提着锤，瞪眼瞅着掌柜的，脚底还直哆嗦。怎么着？过来呀，举你那锤！咱们两个比试比试，掌柜的说：“你这锤是你的兵器呀？”齐国远说：“那是当然了，这就是我的兵器。”我说：“您这锤有多少斤呢？”齐国远说：“没腰过，上秤腰这锤干嘛？只要我使得合适就行，我一直使它。”哦，这个，您这锤呀，看起来。咱俩别比了，怎么着？你认输了？你要认输了，那就行了，饭钱我可就不给了，这马的草料钱也不给了，那我可就走了。哎，别，我不跟您比了，不等于我们就认输了。你不跟我比了，还怎么着？我不跟您比了，我找个人跟您比。你找谁？我找我们庄主来。我们庄主也是使锤的，而且我们的庄主也就是我的老师。我看您这个锤头挺大，我估计我要跟您交手的话，打不过您。让我们的庄主来跟您较量。齐国远说：“我没工夫，我现在急等着赶路。你把你们庄主叫来，你们庄主在哪儿住啊？啊，老远了，有找你庄主这功夫，我20里地出去了啊。行了。”既然你不敢比，你就算输了。我这上马走人，饭钱、草料钱都不给了。谁让你们这有这规矩呢？哎，您等会儿，等什么呀？我没工夫等你庄主。齐国远心想，我这大锤把这小子唬住了，唬住之后我就快走吧。这话音刚一落，就听远处有人说了：“怎么回事啊？”这掌柜的往旁边一瞧，哎。我们庄主来了，小子，你别走，我们庄主来了。说着话，由打那边晃荡荡走过来一个人。齐国远定睛一看，对过走过来这位，上中等个，长得面如黑锅底，两道浓眉，一双大眼，狮子鼻子，大嘴叉，厚嘴唇，连鬓络腮的短胡子，看年纪27、8岁那个样子。光头没戴帽，乌黑的头发挽着一个发卷，上边别着一个铁签子，身上穿着一身青狐皱的箭衣，腰中扎着丝兰带，双垂灯笼穗提起来掖在这袋子里头，足下蹬着一双薄底儿快靴，是牛皮底儿。身背后跟着4、5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扛着一对冰铁压油锤。齐国远一看，大概这就是庄主吧。齐国远一看，那个人扛那锤比他这锤呀也小不少，但是比掌柜的那锤可是大。齐国远在这站着，哎，请问您就是庄主吗？这个人走到齐国远的跟前，是啊，我就是庄主。怎么回事？掌柜的在旁边说：“师傅，跟您说这么回事，这位。”到我这饭店里吃完饭没钱，没钱按照咱们的规矩呢得比锤，更何况他马上还带着锤呢，他要跟我比锤，我一看他那锤，我说师傅，您就他那锤头那么老大个儿，哎，我一看我这锤，我跟他比，肯定我比不过他，所以说我说就等您来，
他还不等，他非要走，这不您来了吗？师傅，这个您敢不敢跟他比？这庄主一看齐国远那锤，这庄主开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什么？他也犯合计，哎呦，这小子这锤头怎么这么大个儿啊？但是身背后跟着几个徒弟，面前站着的也是他徒弟。你能说跟人家一下不比划，你就认输了？但你这个老师这脸面往哪儿放啊？更何况这个庄主在全村里边是最受尊敬的人，这个人就叫梁世泰。这个梁世泰呀，是这个梁家庄，原来叫梁家庄，梁家庄的庄主，他的爹就在梁家庄这住，周围。他们家里边有千顷地，梁家大户。梁世泰呢，从小喜欢练武，请的名师，访的高友，善使一对冰铁亚油锤，而且这个人履历过人，从小从练武开始就没碰上过对手，在这一带可以说100里之内没有能打得过他的。后来他父亲去世了，这梁世泰呢，把家产就给继承下来了，继承下来之后就好练武。这村子里边姓梁的居大多数，他呢就教徒弟。这村子里边教了好几百个徒弟，他教徒弟还绝，都使一样兵器，全使锤。好几百个人全都使锤，整个培养出一支铁锤队。这几个徒弟们没事就跟梁世泰呀练锤。梁世泰在这个村子里头，觉得天下他使锤的就是第一了，而且这些个徒弟们还都捧着他。正因为他这有那么一支铁锤队，附近呢就是颍阳关，颍阳关那里边的刺史，也就是颍阳关的主帅，咱说过名字叫东方伯。东方伯曾经到这儿来征召人马，招他这些徒弟。干嘛？让他这些徒弟入伍当兵。梁世泰一看这些徒弟要入伍当兵，就麻烦了，因为他这些徒弟是这个梁家庄的护院人。隋朝末年，社会不太平，到处都有匪寇，经常打家劫舍。由于梁世泰有这么几百个徒弟，算起来有500人吧，这500名铁锤队守护着这个梁家庄，所以附近的有些个匪寇想着到这庄子里边来偷袭，来一回就打跑一回，说有些个匪寇也服了他们了，不敢上这来骚扰。现在这位东方伯要把他们这些个徒弟们都给征走，为大隋朝当兵去，说梁世泰呢就不同意。梁世泰毕竟是村子里边的头面人物，就跟这东方伯亲自面对面的谈这个事儿。梁世泰说：“你要把我们这个村的人都争去，我们这个村子由于平素当中匪患较多，跟这些个附近的强盗经常打交道，都打出仇来了。这些个主力偷走了，我们这个村子里边就不安全了。他们人去当兵了，家属被匪寇都给抢夺了，他们在那当兵也不能踏实了啊。”能不能不征我们村子里的兵？这个时候，东方伯就说了：“你要想不征兵也行，那你们就出钱买。”梁世泰说：“出钱得多少钱？一个人20两银子。”梁世泰一算，一个人20两，10个人200两，100人2000两，500人10000两。梁世泰说：“让我拿10000两银子出来呀，这我马上拿不出来。”东方伯说：“你马上拿不出来，你分一年。”分5次给我，最起码一会儿给我2000。梁世泰一听，好吧，答应了。他先垫出2000两银子来。梁世泰这个举动，是整个村子里的老百姓对梁世泰都感恩戴德。说您要一块拿10000两银子，您拿不出来，2000两银子这也不是个少数啊！说一年期间您真给他凑齐10000两吗？梁世泰说：“我凑，大伙儿我知道有很多贫穷人家，你们凑不起来我凑，就是坑家荡产我也凑。”
梁世泰一说这句话，村子里边老百姓更感激他，觉得梁世泰这是为了保护村民才这么做的，自我做出牺牲来了。正因为这样，梁世泰这威信就很高了。梁世泰把这个梁家庄改为挂锤庄，他特别喜欢练锤的人，凡是有使锤的人在这路过的时候都想会会，要不怎么饭店里边制定这么一个规则呢？今天梁世泰一看齐国远这大锤那么大个儿，梁世泰心想，我跟他不比量比量啊，让徒弟们瞧不起我，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的。但是今天碰上了，我得长长见识，我看看这小子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所以梁世泰一回身，由打徒弟手里把自个儿那对冰铁亚油锤就拿过来了，一掂了，他今天干嘛出来了？快到晌午头了，梁世泰吃完了饭了，带着几个徒弟到村口这散步溜达溜达，碰上这位齐大爷了。梁世泰把双锤手中一端，朋友，你这锤是不小，跟你说，说句心里话，我使锤会友会了不少年了，还头一次碰见使这么大个锤的人，我今天得长长见识。来吧，咱们两个过过招。齐国远一看，哎呀，这小子没让我唬住，齐国远自个儿端着锤。你要跟我过过招，我说啊，我就吃你一顿饭。你要是不过招呢，咱俩就交个朋友，我走我的，日后我再来还得拜访你。你要跟我一过招，你可输定了。你瞧瞧你那锤头，看看我这锤头，咱们两个这分量可不一样。我这个锤能把你那个锤套进去，你信不信？梁世泰说是。你那个锤论个儿能把我这锤套进去，但是我不能让你那个锤把我吓着，到底我得瞧瞧你那个锤有多大的力量啊！好，齐国远说：“既然如此，那你就过来。”两人都在部下，梁志在手中把这双锤一摆，照着齐国远一个流星赶月，砍锤，嗡呸！流星赶月奔着齐国远就砸过来了。齐国远往旁边一闪身，开！他拿这个锤一晃，还真想往外开，其实开都是虚式子。刚一说往外开，梁世泰那锤赶忙就抽回来了。梁世泰心想，根据他那个锤的个头，要是打到我这锤上，弄不好我这锤再出了手，丢人呐！所以他把锤撤回来了。他这一撤回来，齐国远摆锤照着梁世泰的脑袋，接锤，呜！这大锤奔脑袋砸来了。梁世泰一看，我不能直接往上开，我要往上开的话，我要开不出去，这锤就给碰回来了，把我砸死了。所以他又旁边又一闪身，这么一闪身，嗡嗡！梁世泰两锤双风贯耳奔他来了。齐国远一低头，拿着俩大锤往上一分。梁太把锤又撤回来，齐国远这锤奔着他两个肩头，接着，呜，又砸下来了。梁志泰心想：我就不信，他这个锤能有多大劲头呢？他砸下来了，我往旁边闪，我拿着锤跟他那锤碰一下，我看看他这个锤到底怎么样。这么大个儿，是不是当件是空心儿的啊？空心儿的这个锤可以有分量。所以梁志泰这回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对冰铁亚油锤举起来，照着齐国远那锤头使劲就往下一砸，他想听个响。哎，啊噗！这回听着响了，这俩锤头啊都进到齐国远那锤里头去了。齐国远一看，哎，怎么回事？梁志泰说：“

0: 给饭钱。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2: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齐国元这对锤呀、让梁世泰给打漏了，梁世泰这锤头跑齐国元这俩锤里头去了。梁世泰一看，你这是假锤呀！梁世泰心想，这小子肯定是扎菜匠出身，他这假锤糊的跟真的一样，我跟他比划半天愣没看出来啊！你把我唬得够呛。所以梁世泰就说了，假锤不行，给饭钱。齐国远一看这锤头破了，就剩两个铁锤把了，手里边拿着这对铁锤把，哎，我说小子，我这对锤这可了不得，我这对锤活出来得费三天的功夫啊！你这一下子就给我砸开了，这怎么算账？梁世泰说，算什么账啊？你拿假锤在这跟我当真锤使，唬我们。旁边梁世泰这些个徒弟们都急了，不行，这小子招摇撞骗啊！这假锤给你砸了就是砸了，快点给饭钱。齐国远人这么样行不行？我这锤头也是有成本的，买这木板再加上外边纸再刷油什么的，这也都算钱，咱就折合饭钱不行吗？梁世泰一看，哪有这样的啊？不行，给不给钱？你要不给饭钱，今天我这帮徒弟过来就得把你砸一顿。说着话，他这徒弟们一个个就全过来了，这院里面就有好几个都提着铁锤，一帮把齐国远就围上了。齐国远往周围一瞧，要坏，我要吃亏，光棍不吃眼前亏呀。齐国远就说了，哎，我说既然这样的话，行了，咱就这么着吧，这锤我就不让你赔了，你就让我上路吧。你上路？吃完了饭不给钱就让你上路吗？哪有这便宜事儿啊？齐国远说，你看我没钱，那你非要要钱的话，你说我给你什么？要不我把这马给你留下，我也不能给你留啊，我指着马走路呢，代替我的脚力呀。我们不要你的马，你这马呀要顶一顿饭钱，我们有点不讲理了。来，把他这衣裳给他扒了，扒衣裳。齐国远说，怎么着？扒衣裳？我这衣裳怎么着？我看你小子身上穿着这还有盔甲，你是哪的？你是军队里的人吗？齐国远说，齐国远心想，我不能说是瓦岗军的，我要说是瓦岗军的，给瓦岗军丢人呐。吃完饭不给钱，把这盔甲给人撂这儿。齐国远说，我是那边的啊，那边那山上的。哦，梁世泰说，我知道了，你说那边那山上，你是白马山的，对不对？齐国远一听，顺杆爬吧。啊，对啊，我是白马山的，你是串地龙手底下的。我齐国远心想，他奶奶个孙子，什么叫串地龙啊？啊，串地龙是谁呀？串地龙是辣辣骨。齐国远说，我串地龙啊啊，串地龙，我知道，串地龙那帮匪徒曾经上我们这村里边搅闹过，让我们打得望风而逃，肯定你是串地龙的属下，今天胡一假吹跑这蒙事来了。好吧，既然是串地龙手下的，那今天我们就不客气，把这身盔甲扒掉。扒掉。齐国远心想，扒就扒了吧啊，把这个锤把往旁边一扔，稀里哐啷，盔甲扒掉了，往旁边一撂。其实你们要这玩意干嘛呀？这盔甲没事能穿着上街上逛的吗？梁世泰说，你甭管，我们拿它呀去卖去，也顶这饭钱了，这还不行吗？不行，衣裳脱了。

这里边衣裳你们还要？你这盔甲不好卖，里边这衣裳啊，我们岂能卖俩子儿？你这诚心寒碜我，我可是堂堂男子汉，你让我把这衣裳脱了，我怎么见人？你还知道怎么见人呢？腰里没钱就吃饭，你没想想这个吗？这丢不丢人？我，好小子，行，非让我脱不可，不脱就砸他，脱不脱？不脱砸！这些徒弟们提着锤就要过来，齐国远一看，好，我脱。齐国远把这衣裳都脱了，上边脱一大光膀子，这裤子留着吧，裤子脱了，裤子脱，我里边没穿裤子，里边没穿裤子也脱，我们看看。他娘的，好，让你们开开眼！齐国远解开裤腰带，把这裤子给脱下来了，里边穿一裤头，就是小裤衩。行了，这裤衩给他留着，把裤子脱来撂这儿。齐国远光着膀子穿一裤衩，把这东西都撂这儿了。怎么样？让他走吧，走，让他走，走吧。马给你，便宜你了，给你马还喂料喂草了的。齐国远把这马解下来，往旁边一牵，这俩锤杆往鞍桥上一挂。齐国远搬鞍认镫，乘胯坐骑，往马鞍子上一坐。齐国远一瞧，这什么玩意儿啊？啊，光着膀子穿一裤衩，还骑在马上，丢不丢人？齐国远说：“闪开，闪开！”前面那么人往两边一闪，齐国远马往前走出几步去。齐国远一回头：“小子，你们可侮辱了我了啊！把我的衣裳你们都给扒了，你们等着！”我非得回来报这仇不可，我非得回来找这理儿。梁世泰还有他这些徒弟们，大伙都乐了，哈哈哈哈。你不回来吗？我们等着你，越快越好啊！走吧。行，齐国远骑着坐骑上个道，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这匹马往前走，走在这大道上。道边上时而又碰见种地的农民呢，这农民有的扛着锄头下地，一看见齐国远这模样，一看齐国远这扮相，五大三粗的一个大老爷们，光着膀子穿一裤衩，骑着匹马，哎呦，这农民就瞅着齐国远，一瞅瞅出老远去，齐国远自个儿也。

拉了去了，就把马给留下来。我把马卖了，买一身衣裳，我穿上。不行，实在不行，我再雇一头驴，我骑着驴，我回瓦岗山。对，齐国远心里边是这么盘算的，顺着大道往前走，走着走着，越怕见人，一看前边，好家伙，来了一队人马，高挑着大旗，那旗上面还写着字儿，是什么字儿？齐国远没看清楚。齐国远心想：这么一大帮人呐，这要一过来，一瞅见我这模样，还不得把我当新鲜海儿在这欣赏啊？齐国远把这马往道边一带，吁，把马带出来，由打马上他跳下来了，跳下来站到马的背面去，心想：你们这帮大帮人马过去呢，我然后上了马，我再走，省得让你们看见我丢人。齐国远穿一裤衩，站在这马的旁边，扔着马挡着自个儿的身子，耳边厢就听见那支队伍越走越近，来劲了。这队伍走近的时候，就听有一个人冲着齐国远这边喊话：“哎，我说那位壮士，跟您问个道。”齐国远一听，他娘的，你没看看我在这干什么呢？我在马后边站着呢，还跟我问道？齐国远马上就回答了。不知道啊，我跟您问道还没说去哪儿呢，您怎么就说不知道？齐国远说：“我哪也不知道，您哪也不知道。”哎，我说那位壮士，哎，说着话，这个人走过来了。齐国远心想：真是他娘的，我哪都不知道，你还过来干嘛呀？这个人走到齐国远的跟前说话了：“哎呦，这不是国远吗？”啊，齐国远这才注目往对过一瞧，哟。齐国远一看是谁呀？正是柴少柴子昌，唐国公李渊的门婿。齐国远一看，哎呀，这是磕头的把兄弟呀！贾家楼四十六友，弟兄有他一个呀。齐国远看，我说你怎么来了？柴少说：“齐大哥，您这是唱的哪出？这是啊？光着膀子，穿一裤衩子，骑着马，您从哪儿来呀？啊？怎么这样呢？”哎呦，我说兄弟，哥哥丢了人了，丢了人，先让你看见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说，这不是吗？前面有一饭店，吃了顿饭，我没饭钱，跟他怎么说也不行，非得扒衣裳。柴少说：“岂有此理？有这么不讲理的饭店吗？啊，没有饭钱敢扒衣裳？”这咱们得找他算账啊！就是啊，我当时都想跟他们算账了。我跟你说，前面这村这帮人可他娘的厉害了。为头的那个叫梁世泰，使一对铁锤，听说教了好几百徒弟，都是使铁锤的，到锤窝里头了。他这庄子叫挂锤庄，他这饭店叫挂锤饭店。到这儿跟他比武，你说我那两下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那对锤吧，跟他三五着两五着。让他给砸漏了，这一砸漏了，他们就更来气了，把衣裳给我扒下来留那儿了。你说这怎么办？我本想回避回避你呢，你看没想到。柴少说：“我老远的瞅着您呐，我就有点面熟。到近了我一看呢，您躲在旁边，我就觉得奇怪。到跟前我一看，才知道是您。哎，咱哥俩这是缘分啊，哎，该着在这见面啊。”我说柴少，你怎么走这儿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柴少说：“我呀，办大事儿呢。您不知道，现在我的老岳父在太原府已经独树大旗了，自称唐王。现在天下杨广维持了不多久了。尽管说我们老岳父跟杨广还有那么点亲戚，很多高人给我老岳父出主意。”说此时不举旗，更待何时举旗呀？在大家跟他劝说之下，我老岳父最终还是看清形势，大旗举起来了，大唐旗立起来了。那么立起大唐旗之后呢，我们老岳父知道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地方势力，还有很多怀才不遇的高人。您看我那大旗没？那旗上写的是。
招贤募。

0: 我这回出来的目的，就是招纳贤士，招纳有识之士，招纳武勇之士。只有愿意到太原府为我们老岳父效力的，我们是一概的都欢迎。到那里就给爵位，就给职务，干这个事儿来的，带着赵王来的。谁？赵王？哪个赵王？元霸呀，元霸就在那边呢。这一路上有的不服的比武，比武哪个是元霸的对手啊？一服了就得走，跟着上太原府了。哦，齐国元说好啊！哎，我说柴少，既然是李元霸来了，待会儿领着他跟我上这饭店得了。干嘛呀？给我找着理儿，我这人丢的太大了，让他到那饭店。跟那梁世泰他们两个比试比试，教训教训他，让他们也知道知道。好，好，好，过来，过来，跟元霸见见面。齐国远跟着柴少从马背后过来了，转过来之后，这李元霸呢，胯下骑着那一字墨雕板内赖麒麟，在马上坐着没动，知道自己的姐夫上旁边去了，不知道姐夫干嘛去了。齐国远过来了，柴少冲着李元霸就说了。元霸，下马，看看恩公的朋友来了。恩公的朋友李元霸对这"恩公"俩字印象特深，因为家庭教育从小就告诉他，这秦琼、秦叔宝是他们家的恩公，恩公的朋友都不能得罪。所以垂镇四平山的时候，凡属和恩公有关的人，插小黄旗的，李元霸都得躲着。今天柴少一说恩公的朋友来了，这李元霸。马上游到马上就蹦起来了，哎哎，好，好，哎呀，恩公的朋友你好，来到齐国远跟前，李元霸把这眼睛大小眼一瞪，端详半天，体格挺好啊，火力壮都不穿衣裳，齐国远心想这是火力壮吗？啊，这一让人扒拉去了这是，哎，我说赵王千岁，哎，你也挺好。哎，挺好，挺好，挺好。哎，我瞅着你怎么挺面熟的，咱俩见过呀？哦，在哪儿见过？你忘了？哎，你垂镇四平山的时候曾经碰见过我。我全身盔甲，从头上到脚下插的都是小黄旗儿，插最多那个就是我。啊，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插旗儿插最多那小子啊！好，好，好，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齐国远说甭提了，我们呢是兴兵取武关，所以取东岭关，往前走不远就是东岭关呐，我们就到这儿了。到这儿之后呢，哎，我一半会儿跟你说不明白。齐国远转身跟柴少说。因为他知道李元霸呀，有点六根不全，浑浊猛愣，所以跟柴寿就讲自个儿的这经历，为什么走到这儿来？柴少一听，合着您是在营里边闯了祸了，闯了祸之后您跑到这儿来了。对，兄弟，第一步你先帮着我把这脸儿挣回来，行不行？柴少说："这倒没什么呀，走吧，咱们上哪儿？咱还回那饭店。"柴少说："行，您就这样去吗？那怎么办呢？那我已经这样了。"柴少说："您别忙。"柴少马上吩咐手下人，他出来好几天了，有带的衣服。柴少把自个儿的衣服拿出一套来给齐国远穿上，您先穿上，这样呢我们也有点脸面。哎，好，齐国远让我谢谢。柴少这身块没有齐国远那么大。但是齐国远穿上柴少的衣裳紧绷一点儿，毕竟是还遮体呀、啊。衣服裤子都穿上了，穿上之后二番上马，柴少也上了马。李元霸带着这支队伍，他这支队伍不多，有100来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顺原路又回来了，来到挂吹庄的庄口这儿。刚才那梁世泰呀，还有他这帮徒弟呀，还没离开这儿呢。大家伙正议论呢，说这个小子是串地龙手底下的人。这串地龙是在附近白马山上一股土匪，曾经上这个村子里边捣过乱。由于梁世泰这么一问他，齐国远顺口答应，所以梁世泰认准他就是串地龙手下的人了。 正在议论的大伙做准备，说有可能串地龙领着那帮土匪给他报仇，奔咱们这庄子这儿来，咱们都把兵器随时都放在手内，别到时候抓不着东西。正在这议论，这功夫一看远处有一支队伍来了，梁世泰一瞧，那怎么回事？这徒弟们说：“哎，师傅回来了，那小子回来了，穿上衣裳了，肯定把他同伙找来了，是吗？看看，一会儿的功夫，齐国远来了，来到这饭店门口，一带缰绳，腾就他马上下来了，走到了梁世泰的跟前。小子，我刚才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我说一会儿就回来，怎么样？一会儿我回来没有？”梁世泰说：“你回来了。”回来了又怎么样呢？我告诉你，我把我的朋友找来了，你把串地龙找来了。去你娘的！什么串地龙？我不认识串地龙。半道上碰见我最至敬的朋友啊，这个他一指柴少，这我兄弟，我磕头的把兄弟。那个他一指李元霸，这是我兄弟的小舅子。我连我兄弟带我兄弟的小舅子都找来了，特意要跟你见见面。你不是使锤的吗？看看我兄弟那小舅子吗？他也使锤的，他号称使锤的祖宗。今天你敢不敢跟他较量较量，碰碰锤？梁世泰一看李元霸，根本就没放在心里。李元霸长得瘦小枯干，骑的那个马也不大。梁世泰把这嘴角一撇，哦，这就你兄弟的小舅子，你把他找来跟我较量比锤呀？哎，好吧，让他下来吧，过来。一说这句话，柴少就跟李元霸说了：“元霸，过去，跟他们比比锤。刚才呀，这恩公的朋友被他们给侮辱了，那衣裳你看都给扒下去了。”你得给找个脸儿，好。李元霸又打马上下来了，提着这对擂鼓瓮金锤，拐着这罗圈腿儿就过来了，在梁世泰跟前一站，哎，小子，你想跟我玩锤呀？哎，你把你那锤拿过来，咱俩比划比划。梁世泰说：“就你这个身板儿，就你这个头儿。”我要拿锤跟你比量啊，我就欺负你。这么的吧，他往旁边一指，就这个饭店的掌柜的，这我徒弟，你先跟我徒弟较量较量，怎么样？嘿嘿，你还有徒弟呢？你过来吧。他那徒弟刚才没敢跟齐国元比试，一看这个瘦小孤干的瘦孩子，他这徒弟提溜锤过来了，来。咱们两个较量较量，怎么比试？哎，你说，随你便儿，咱是来个简单的呢，还是来个麻烦的？什么叫简单的？什么叫麻烦的？简单的就这样，你呀，把那锤拿着，就在我面前这端着，我拿这锤呢，就砸你那锤头。我要是给你砸掉地下，你就算输了。要是麻烦的呢？咱就一招一式的打，不过麻烦的可有点危险，弄不好我一失手，行把你砸死，那还得是人命官司。这掌柜的一听，这瘦孩子，你真能吹牛啊！啊，就你长的这把骨头，就这身况，还跟我来简单的麻烦的，谁把谁砸死啊？你怕我把你砸死吧？啊，行了，咱就来个简单的吧。来简单的，来简单的，你把那锤拿好了，端住了，我砸你那锤头，你要能拿得住那就行。行，不过咱这得有说道啊，那给你砸的，你要输了怎么办？齐国元说：“对呀，刚才咱们说的，你们不是说我该你饭钱吗？要是把你这锤头砸掉地下，你小子这饭钱咱们就不算了。”行。这掌柜的说：“咱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好，你端好，你该他饭钱。”齐国勇说：“对，我该他饭钱。”李元霸说：“你端住，哎，我端住了。”李元霸把这擂鼓瓮金锤一举，啊，嗒，一下子俩锤都掉地下了。掌柜的一看，哎呦， 心想这小子好大劲儿啊！李元霸说："怎么样？一顿饭钱齐了吧？啊，齐了！这小子还没服，又拿起来了，啊，嘡，又掉地下了。端着，我且砸呢，小子，我把你一年的饭钱都给你砸出来。"
1: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搬家了，
1: 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八零一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您这握握去。
1: 慢来慢来。

0: 曹掌柜，
1: 崔祖鬼，
0: 逼命鬼，
1: 木人志那个缺德鬼，
2: 叫他醒不来。

能金驴走街桥，为人受得苦中苦，脱去了烂胆换自跑。

0: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娘开门来。
1: 你是何人？
0: 六高回来了。
1: 既是六高，当初之事说来我听。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翠仙啊，
1: 哎，
0: 你学的是哪个小姐呀、啊？
1: 这还用问呐？就是我们黄武的小姐。
0: 哎，我与她素不相识啊。

0: 不会明示。
1: 不会明示？哎，我这点银子你要不要啊？
0: 银子拿来。
1: 哼，我想想还不给你。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转面哪来呀，我只把四酒解腰带，八相公我有言来，细听开怀呀、啊。

0: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举止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舞台剧《百鸟朝凤》中的选唱。黄梅戏《百鸟朝凤》改编自萧江红的同名小说，它以上个世纪80年代民间唢呐班为背景，通过班主焦三爷以传声仪式选拔继承人的叙事主线，展现出传统技艺传承中的困境和坚守。这出戏用唢呐绝技与黄梅戏相融合的创新形式，反映了时代变迁下非遗文化的生存命题。黄梅戏舞台剧《百鸟朝凤》荣获了第19届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和安徽省第17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的民族器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吹奏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打击乐器四大类，吹拉弹奏样样俱全。其中位于吹奏乐器之首，号称中国民族乐器之王的就是唢呐。2006年5月20号，唢呐艺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1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黄梅戏艺术也在同一批列入了国家级非遗。用非遗演绎非遗故事，《百鸟朝凤》演出了一部别具风格的黄梅戏舞台剧。黄梅戏《百鸟朝凤》中，焦三爷作为唢呐技艺的守护者，他的固执和坚守的背后是对传统文化根脉的深深眷恋，而年轻一代在现代生活方式冲击下的迷茫与抉择，则真实反映了社会转型期非遗传承面临的现实挑战。剧中通过师徒之间的技艺传授、情感碰撞，以及唢呐班从门庭若市到日渐冷清的境遇变化，细腻刻画了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担当，让观众在感受传统艺术魅力的同时，更能体会到非遗文化传承者们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情怀。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手法，不仅增强了故事的代入感和感染力，也让非遗保护的时代命题更加贴近生活，触动人心。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继续来欣赏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王成、周山、程小军，优秀的青年演员范玄玄和一级演员袁伟等人主演的黄梅戏《百鸟朝凤》的第3幕

老伴儿们越欢喜气氛紧张兴奋，唏嘘难离，趁此机请回蓝玉壶。

0: 兄，
1: 天明，
0: 大师兄，哎，师傅呢？哦，
2: 师傅说他身体不舒服，
0: 师傅怎么了？哎，
2: 我也不晓得呀。哎，
3: 我出门的时候啊，看到师傅骑着三个烙面饼，一大海碗疙瘩汤，啊，
0: 那就是没有病呐、啊。
1: 天明，天明，
0: 哎，二师兄，天明，
3: 蓝玉他进城了。
0: 你没有跟他说，我今天是第一次代班，特地请他的。
3: 人家说了，
0: 那他
3: 临走还说这辈子更爽呢。去原谅。
0: 啊，这蓝玉恨我。
3: 天明呐、啊，你别多想呀！啊，对，他是进士来，还有我们呢。
0: 天明，
3: 来，
0: 师兄，今天是我第一次代班，如有不周，还请各位师兄提醒。
4: 天明，你是班主，拿出师傅的威风来。
2: 就是、啊，
4: 拿起威风来。
0: 今天是木庄马老板儿子满月，老规矩。等主家来行了祭祀礼，我们就进庄。
2: 哎，对，好规矩。哎，我们先在村口啊，给人家热热闹闹的吹起来，
0: 起奏。

0: 天明，真是你呀！都说无双镇焦家班变成了周家班，版主是你周天明，我还不信呢！哎哎，上小学时你最老实，可没少受我欺负啊！
1: 那个时候你经常给人打架。
0: 哦，对了。 我爹爹叫我到庄河来接你们，还要行程吗？
2: 接四礼。
0: 哦，对，先四礼啊！
3: 对对对，这是老胡规矩。
0: 来来来，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行这个？哎呀，走走走走走走走！天明呐，我们是小时候的玩伴，尿尿和泥巴长大的，我给你磕头。
4: 你也不好意思吧？是，我们跟师傅一起出货，
5: 我们要不行接四礼的，
6: 这也太没规矩了。
0: 就是，来，给师傅们发言，一人一条。是，包老板，
2: 一人一条耶。
0: 哎，哎呦，长生，我不抽烟。不抽了，拿回去给你爹抽。
4: 哎呀，这有，
0: 还有红包，一人一包。
4: 快拿好，拿好，
0: 真不多钱。
4: 哎呦，按规矩盖多少是多少。你这个，
0: 哎呀，什么规矩不规矩？四兄，这几年不少人家毁了铜墙盖砖房，我在庄里面搞了个砖厂，老挣钱了。拿好，拿好啊！哎呦，都愣着干什么？
2: 师傅说盖我们做的拒不含糊，
4: 对对，
0: 我们给朱家换换新鞋，吹吹劲转。
4: 哦，
0: 快点，
4: 好了。
0: 省点力气啊，省点力气！哎，到了庄里啊，见了我爹娘在吹，他们稀罕这个啊。走走走走走，进庄。
4: 也好，
0: 来来来，走走走，进庄。哎，马老板，你这穿的是什么？哦，我这那夹克衫，牛仔裤。哟，现在城里面。 都兴穿这个，哎呦，还搞什么洋乐队，什么号啊，管啊，排场的很。我想请，我爹娘不让，来，走进去，走走走，咱们
4: 先。
0: 哎，天明呐，进庄啊，
4: 好好好，
0: 见了我爹娘。
4: 哎呀，
0: 这个管，
4: 这有钱，
0: 走走走，这就是周家班第一次出货，师兄们说。 这是拿钱最多的一次，也是花最近的一次。可是，仪式没了。

0: 秀。
1: 是你。
0: 立秀。我来看四父四娘。
1: 我知道，就是看四父四娘。
0: 还有看你。
1: 算你有良心。
0: 哦，爷爷和腊肉给四父和你爹，兰花布给四娘，红花布是给你的，看看喜不喜欢。

0: 您在哪？
1: 师傅师娘，我来看你们。
2: 好好好好好。
3: 叫师傅。
0: 哎，
3: 师娘，哎，我先回去了啊。哎，等一下子到家里来吃饭啊。今天我爹给我哥说的对象要上门，有空我再来啊。立秋这伢子啊，聪明贤惠，模样又俊，哎，十里八庄都难找。等他哥哥一办完事啊，你们两个就早点把事给办了。
4: 嘿嘿，等你办事的时候啊，师傅给你吹八抬。
1: 哎，师傅，我把你手摸着去。
4: 哎，手摸子不在这半天，走，赶紧说说话啊。
3: 哦、走走走走走走走。来，听您的，家里有您爱吃的整腊肉，还有什么面。做的烙面饼嘞、哦、啊！
4: 来来来，
3: 给他多吃一点啊！
4: 哎呀呀呀呀！
3: 来，
0: 哎呀，
4: 天明啊，天明！哦，哎呀，来来来，
1: 哎，师傅，
4: 哎，
1: 给你买的劲状烟叶
4: 哦，好，
1: 那，
4: 哎呀，我看看，哎呀，
1: 我爹腌的腊肉，画布给师娘。
3: 来就来了，还带这么多东西！
4: 哎，把我藏了十年的活状老少拿来，我们爷俩弄两种啊！
3: 哎，
4: 哎，
1: 来，师傅，
4: 哎哎，听你师兄说，木庄人出手阔绰啊！
1: 是小学同学办转场挣了钱，出手是大方，可是。
4: 没给咱提什么过分要求吧？
1: 哦，没，没有。
4: 哦，好。
1: 哎，师傅，
4: 嗯，
1: 请你，你怎么不来呀？
4: 嘿嘿，傻小子，你第一次代办出活，我去了，你手脚还能放得开？
1: 哦，原来，
4: 哎呀，
1: 是这样啊。
4: 哎。下次出货啊，别忘了把你的四弟蓝玉喊上啊！
1: 蓝玉他，哦，我忘了，下次一定喊他。
4: 哎，来来来来来，这是我十年前在火庄出货陈家酒坊接的每一铲一滴水。金庄的烟叶最正宗，火庄的烧酒土鸡蛋最正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3: 边吃边说啊，请您。嗯。
4: 这一晚庆祝你第一次代办

双圣索那般有了传人。

0: 师傅
1: 干。
0: 哦，
1: 哎，嘿嘿嘿，好好好，哎呀，好好好好好。
0: 四娘，这是什么？
2: 这个是你师傅的宝贝，这两天在家里念叨好几回了，说要把它交给你。
3: 铁明，来，干！
0: 全是唢呐！
3: 嘿嘿，这小小的唢呐作用大着点。

0: 淮河之里是功臣呐、
1: 淮河之里是功臣呐、
0: 这一支
1: 这一支
0: 欢兮兮。

0: 命救人，性命救人，性命
1: 性命救人，性命救人，性命救人，性命救人，性命呐！
0: 这一日，淮河岸正过在民，他过。

来，铁明，你看看师傅的宝贝，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里，全是宝贝。

0: 老将，师父，老将，师父，你知道当初我为啥留下你呀？你看到你爹头上流血时淌的眼泪，让我看到了一个笑。 一个人笑，就有梗。师父没看错，无双针不会没有。看把
1: 他高兴的。
0: 无双针不会没有唢呐。哟，师父，师父，
2: 走走走。
0: 去睡一会吧，
2: 这是在哪儿？
0: 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王成、周山、程小军、范玄玄、袁伟等人演出的黄梅戏《百鸟朝凤》的第三幕。焦三爷将自己辛苦经营了30年的焦家班，还有已经传承了5代人的一箱唢呐，悉数都传给了周天明。这其中的每一只唢呐都有不同寻常的来历，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外面的世界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洋乐队的冲击下，曾经风头无两的唢呐班风光不再，甚至无人问津。唢呐班中的几位师兄因家境所迫，也终于选择放弃唢呐，跟随已经做了包工头的蓝玉进城做工。周天明的恋人立秋也因残疾的哥哥娶亲需要彩礼而无奈离去。在焦三爷临终之际，周天明发出誓言，只要有口气，绝不让唢呐艺术消亡。生死之际，两代班主完成了灵魂交接。蓝玉、立秋师兄们归来，周天明一曲《百鸟朝凤》给师父送行，迎接唢呐艺术的新生。唢呐声声吸魂摄魄，在天地间久久回荡。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继续来欣赏黄梅戏《百鸟朝凤》的选场第四幕的上半部分，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一级演员王成扮演焦三爷，一级演员周山扮演周天明，一级演员程小军扮演立秋，优秀的青年演员范玄玄扮演土娘，一级演员袁伟扮演蓝玉。

0: 求。
1: 四娘，
0: 莫似这么着急呀、啊。
1: 这是三只唢呐袋，天明过来的时候，你帮我交给他。
0: 三只，
1: 最近有空就多缝了些。
0: 你莫似不自己给他呀？
1: 我哥快要办喜事了，最近家里事多，我怕天明哥那天来的时候，我不在家，就是房哥，万一。
0: 哎呀，你哥哥要办喜事了啊！哎呀，这下子好着，你都25了，天明28了。要不是你哥哥啊，你们两个早就成家抱娃娃了。哦，哎，我要把这个喜讯呐、啊、告诉老脚去啊。哎

0: 这边，
1: 哎，哎，好，好，好，好，好，
0: 哎呦，哎，师傅，
1: 好好好好好，
0: 请坐，
1: 来了，
0: 哎，哎呀，周班桌，你们辛苦，请，
1: 好。

多少说打扮，来无双阵跟姜家班打对头，哪一次不是被我们打得心服口服啊？

0: 人吹一次多少钱呢？
1: 什么意思？
0: 我给你们双倍的钱啊！别吹了！
2: 那不行，这不是钱的事。
3: 就是，
0: 没人要听你们这些鬼哭狼嚎的破玩意儿。
4: 你怎么说？
0: 别吹了！你他妈还吹？
5: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0: 嘴不干净怎么着？破要饭的玩意儿！
5: 你这！我打你个王八蛋！
2: 大师兄！
5: 大师兄！
6: 今天是我
5: 要打了！请各位，
6: 让我们同志体力！
5: 别打了！都是你，不要起什么破头的！我都说了，从城里请了养就对了。
6: 那不是咱爹马叫停吗？
5: 小
6: 辈，您是要教有所呢？放手！
5: 这烂摊子！你和爹妈收拾，
0: 兄弟们
6: 打！
5: 别再打了，
6: 不要打了，
5: 别吵架！
6: 别再打了，
5: 求你别再！
6: 凤兄，
2: 三师兄，三师兄，不要打了！大师兄，
0: 放手啊！

0: 老老板，实在是不，蓝玉，没想到吧？我怎么会在这？告诉你，新郎官在城里跟我做事。今天的。 洋乐队，就是我请来跟你打对棚的。蓝玉，你变了，10年了，你一点都没变。哦，我差点忘了，你干什么事？ 都落在我的后面。
1: 你比我聪明。
0: 中。

0: 秋思的往日事莫再挂记，回想你说那般通讯深情，
1: 我叫你若青蛙。

火意，他们没告诉你，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出货。

师兄，大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三师兄，你们告诉我，蓝玉说的不。

0: 我想办法，我一定想办法。
1: 你想办法？时代变了，这些老理旧忧不起想，唢呐版一年都出不了两次货，你让他们一家老小跟着你去换西北风吗？
0: 可我答应过师父，无双剑不能没有唢呐。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是这么认死理。说实话，师父选你啊，选对了。要是交给我，这个班子早就散了。哎，哦，有句话本来不想告诉你，这次立秋也跟我一起走。
0: 立秋跟你？
1: 还是让他自己跟你说吧。我们走。
0: 蓝玉，蓝玉，蓝玉！
2: 天明公，
0: 立秋，
3: 爹娘让我嫁给一个比我大20岁的男人，用礼金为我那腿有残疾的哥哥娶妻。
0: 立秋，你千万不能嫁，我会挣钱的。
3: 我能等，可我爹娘不能等，我哥哥不能等。这么多年，我哥想了好多对象，都黄了。这次好容易有一个愿意嫁的，可是要一大笔彩礼。
0: 我出去，我进城

0: 立秋，你不要走，你不要走！
1: 对不起，天明公，我不能像四娘陪四夫那样陪你了。
2: 周天明，你个小王八蛋！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金芳。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百鸟朝凤》的选场第三幕和第四幕。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对不起你呀、啊。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止住打嗝的小窍门吗？打嗝的学名叫腭逆，是在膈肌痉挛反复收缩的情况下，声门会在吸气时突然关闭，然后就会发出这样短促的声音了。比如我们吃饭吃太快、大笑或者紧张，甚至是喝碳酸饮料，都可能会引起打嗝。遇到打嗝，我们可以尝试小口喝热水憋气来缓解，或者让旁边的朋友、家里人故意地吓唬我们一下，因为受到惊吓也可以止住打嗝。总之就是想办法干扰、打断引起打嗝的神经信号就可以了。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膝盖如此宝贵，该如何保护？如果膝盖出现疼痛或不能弯曲的症状，说明膝盖的某个结构已受损，建议尽快就医。如果现在膝盖没问题，那我们也要开始有意识地保护膝盖，不要等到受损了才后悔。其实在家里，只要有一把椅子，我们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锻炼，帮助我们保护膝盖。坐在椅子上，保持上身直立，不要靠在椅背上，双脚自然下垂，踩在地面上。我们先从左腿开始，抬起小腿和大腿在同一高度。抬腿时需要注意用整条腿用力绷直，并保持水平状态，同时用力往回勾脚尖。有没有感受到腿部肌肉的绷紧呢？大家一定要保持高抬腿紧绷肌肉30秒再放下。接下来换右腿，重复刚才的动作，如此交替进行15到20组的练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腿部肌肉，从而保护膝盖。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